这是镇江刘亦菲，我们的家人哈，到 KTV 必点的一首歌曲，也是三省哥想要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田馥甄的《魔鬼中的天使》。

哎呀，一首魔鬼中的天使啊，是不是很多的朋友都开始听起来唱起来了呢？刚三省哥说看我的嘴型啊，好像已经跟唱起来了，被你发现了呢哈、啊！这首歌真的还挺有那种感觉的，是吧？很有 feel 啊。你是魔鬼中的天使啊，一个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那一部分，对吧？啊，时而魔鬼，时而天使。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同步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李欣。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加入到一家人的大家庭当中，我们畅所欲言。可以添加节目的微信号刘家的全拼，后面是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呢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啊，找到早安生活家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直接搜索就可以了。在互动话题帖的下面呢是有一个微信的二维码的啊，直接保存下来，然后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家人群当中哦。好，我刚刚看到臭豆腐，也就我们孙孙点一首阴天，想要听一听啊。没问题，我来安排。好，接下来我好像还看到了，哎呦，新浦街李现，好久不见呀，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嗯，哎呀，家人们，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呢，冷不丁突然之间冒出来的一位潜水很久的家人哈，就是啊，那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还说来点周董哥，没有问题啊，等我一一为大家安排啊，库里没有的就没有办法了啊！库里没有的话呢，我只能学了之后唱出来。今天我有两个任务啊，一个呢就是那个孙文孙的宝宝点的那首歌叫《关键词》，是吧？还有什么天冷了，你记得穿秋裤啊？这两首歌我可能能记一辈子了，就是这两首歌。我去学习一下，唱给你听啊，宝贝，你等着我。然后。这叫刘一威说本来该下车了，又是把这首歌听完才下车，真爱呀、啊！我也经常会说这个，比如开车开到家了啊，接下来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我就会在车上，甚至可能坐个半个小时，有的时候都会坐一个小时，在那里听歌。哎呀，歌曲的魅力还是很伟大的。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一首周董的歌吧，来一首周杰伦的《七里香》。希望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感觉就闻到了那种香气啊。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的旅程。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
2: 让我们一同智慧生活，快乐出发哈，这个

盐城郭德纲来给我们打卡了哈，说嘉哥又请假了，我先来签个到，嘉哥生病了。刚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实时的状态啊，嘉哥刚刚给我发微信说，我的嗓子感觉在冒火，而且感觉荨麻疹都要犯出来了。我说这次病毒居然这么厉害啊，他说幸好我没来，万一传染给你了就麻烦了。确实啊，就是相比较一个人上节目来说的话呢，我确实是觉得如果被传染了好像更严重一点。一个人上节目的辛苦程度呢可能是二啊，如果被传染了辛苦程度是200。快去关爱一下我们的刘佳老师，他说感觉整个嗓子都在冒火。生病的时候真的是特别难受的，而且会有一种弱小孤独寂寞冷的感觉。不知道刘佳老师有没有发烧哎，哎呦挺心疼他的，毕竟是周二的时候出差的吧，嗯，然后昨天前天就已经有感觉了，潜伏了2天，今天就是哎，整个都给发出来了。那句老话说得好啊，有啥别有病哈，就是人在生病的时候很难开心和快乐起来，所以家人们快去关爱一下我们亲爱的刘佳老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到呢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太好你就开始对我管，完了我的嗓子也受到影响了，但得亏呢清一下嗓子之后还能回归到百灵鸟的声音。我不知道现在刘佳老师说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HVM 说去挂水2天基本上就能好啊，我估计真的挺不住了之后也是会去挂水的，不知道他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啊。哎呦蔡大新说佳哥我来怀念你了，不想爱不想爱啊，不是不是不是怀念啊，看错了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这是面前有3个电脑，然后那边还有一个视频直播的电脑，然后再看手机，结果就看成了怀念了，怀念和关怀不是一个概念。看到一个响亮的名字，就是大汤勺啊，在群里面推荐美食呢，说有一个祖奶奶的蛋饼很好吃，说昨天呢是老婆在微信里刷到的，叫买去尝尝。哎呀，我发现大汤勺可爱自己的老婆了，而且他是用那种很润物细无声般的这种啊，就老婆想要去吃什么，他就去买什么，还要回去做饭啊，等等等等。浙江刘亦菲说嘉哥闲着也是闲着，连线吧，你们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哈，现在嗓子都已经冒火了哈，估计声出来的之后那真的是动听无比啊。哎，说一句话每次吞口水应该都是跟咽刀片一样的感觉了吧，你放过他吧，要不心也开灯也开了我的眼界。哎呀，时间已经来到了早间的8:20啊，刚刚我看到孙孙是点了一首歌，是莫文蔚的阴天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最近的天气可能会稍稍的有点差，但是我刚听张欣说好像南京外面的天气还行，此刻我看我的直播间外面稍稍有点多云的天气吧，但是没有下雨啊。虽然说我期待清凉，但是呢确实也不喜欢说这个下雨天，尤其是上班的时候下雨。上班的时候下雨呢，就是如果别人在上班我在休息那可以。好了，我们听到莫文蔚的阴天，然后呢就是半点的广告时间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见喽。

眼睛平时总是干胀痛发痒，看东西不清楚，还总是迎风流泪。电台热播的营养物业黄素胶囊，建议大家赶快吃起来。没吃过的朋友呀，信我们一次，买回家去试一试。有很多朋友反馈说，才吃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有效果了。同时我们520的限时爱眼福利也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截止到5月20号就要全面下架了。想要购买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下单依然可以享受到198元买一瓶送一瓶的限时福利，同时520到手六瓶的长周期养护套组仅剩最后的200单了。想要长期养护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同时呢，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朋友给我们带来用后的反馈。营养物业黄素胶囊是国家蓝帽子认证的正规的专业护眼产品，专为咱们现代人高强度用眼量身打造。不管是每天上班对着电脑8-9个小时的上班族，放学回家抱手机追剧打游戏的学生党，还是年纪大了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视力模糊的中老年朋友，只要你经常用眼，眼睛经常干涩疲劳，这款营养物业黄素胶囊都可以精准满足你的护眼需求。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花198元一瓶的价格可以到手两瓶，平台免费补贴。福利活动截止到5月20号，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去咨询客服，客服会为您一一解答。62岁的陈阿姨之前给我们打了电话，说自己年纪大了，眼睛的问题特别多，在家看一会儿电视就开始酸胀模糊，出门一吹冷风就不停地流泪，晚上起夜更是看不清东西，用了好多款眼药水都只能缓解一时，反反复复的特别遭罪。后来听到广播入手了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坚持吃了2个多月，前几天啊专门打电话过来感谢，说现在眼睛不干不涩了，看电视看报纸甚至看手机字体都清晰了不少，晚上起夜也可以轻松地看清楚周围，不用再小心翼翼扶着墙走路了。这款产品啊是真的不错，再多订几组以后要带着老伴儿一起吃。谢谢陈阿姨的支持，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520活动马上就要进入尾声了，库存已经不多了，今天下单平台再免费送一瓶，198块钱可以到手两瓶，520元到手整整六瓶。4007101909 4007101909。

0: 7110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也有很多朋友发出疑问，为什么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效果这么强呢？因为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是五合一的黄金配方，和市面上普通的叶黄素产品不一样，它足量的叶黄素直击眼底的黄斑区，抵挡手机电脑蓝光，同时添加的越橘提取物花青素可以快速缓解眼干眼涩，滋润双眼，胡萝卜素则可以养护眼角膜，改善夜视力，牛磺酸可以滋养视神经，缓解眼睛酸胀。普通的叶黄素产品只补一样，咱们全方位把眼睛从里到外全方位的呵护到位。所以很多人说吃别家的叶黄素没有感觉，但是吃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见效特别的明显。如果你的眼睛已经出现干涩、酸胀、模糊的症状，赶快把叶黄素补起来，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去订购。今天下单还可享受到520福利的末班车，198块钱可以到手2瓶，520元到手6瓶，每天吃2粒就可以实实在在的改善眼部不适。眼睛还没有出现明显问题的朋友更要提前吃，提前预防。眼睛不是等坏了再修，而是要提前养护。现在互联网发达，手机电脑蓝光无时无刻不在伤害眼底，提前吃叶黄素，提前防老花、防疲劳、防视力下降，把眼部问题直接挡在萌芽里，这才是最省心最划算的养生方式。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再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早间的8: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同步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李欣。大家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呢是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节目的微信号是刘家的全拼后面加上1005846，刘家全部都是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啊，或者呢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找到早安生活家的互动话题帖，我们在互动话题帖下面呢是有一个早安生活家的家人群的二维码啊，大家可以把这个二维码保存下来之后呢直接通过微信扫一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咯。这首歌啊有岳云鹏啊，因为呢我们亲爱的家人张欣点了一首岳云鹏的叫做什么来着，风中什么，哎呀反正没有，我其实觉得挺抱歉的，因为张欣其实点过两三首歌曲了吧，三四首，反正很多的时候都没有。后来我就开始反思我们自己为什么没有呢？这些歌曲呢，确实我们自己本人都没有怎么听过。像岳云鹏的歌，我只知道一首啊，五环就知道这一首。这一首呢是岳云鹏和好妹妹的《送情郎》。我看了一下，居然是我们亲爱的南燕老师传进去的，真的很有品味。

0: 此时此刻，因为刚刚刘佳老师不跟我说他嗓子已经在冒火了嘛，而且荨麻疹都出来了，荨麻疹。就是他一说荨麻疹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身上都开始痒了，因为我之前是特别容易过敏的，我那个时候是湿疹，然后湿疹的不是那种慢性的嘛，一次长出来要消完全消下去啊，至少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他说荨麻疹的时候，我浑身都觉得很痒，太不容易了，刘佳老师。而且刘佳老师现在呢，在我们的家人群当中呢，开始给大家表演才艺了啊，要不我们听一下啊，听一下这个刘佳老师的才艺怎么样？一对
1: 鸳鸯来戏水，给大家听一听我现在的性感的声音。
0: 这也太性感了吧。然后男童宋慧乔说叫两声宝娟儿，
1: 宝娟宝娟，
0: 他说很抱歉我笑出了声，男童宋慧乔说哦笑出了声。其实昨天晚上刘佳老师就吃药了啊，然后我们也都觉得说呢，实在是不行的话咱就去医院看看医生吧，但是好在是没有挂水啊，不是，好在是没有发烧啊，所以说可能目前还不需要挂水吧，我也不知道，总之这个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要挺着真的挺难受的。刚刚我记得派大星就是我们南京黎明说啊，最近没办法了，要耐住寂寞啊，佳哥。

0: 喜欢你没道理，我们要大声的对嘉哥说出啊，我们内心的喜欢。嘉哥最近受苦了，嘉哥，我们亲爱的刘佳老师最近心慌、胸闷、气短吗？生病了。心慌胸闷气短的话啊，记得咱们节目呢现在啊正在给大家这个申请福利，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啊，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我们面向所有的听众，包括我们的刘佳老师，播放一条好消息，从即日开始啊，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的营养医学门诊部大筹编德国是什么？哎呀，这个有点激动了，不好意思家人们啊，我还能保持健康，然后并且呢马上周五我就下班了啊，不好意思，德国原装进口。我发现今天我是所有单人上节目当中异常兴奋的一天啊，不知道到底是因为刘佳老师的这个宝娟儿触发了我的那叫什么校学，还是说呢马上因为周五了要休息了。咱接着继续啊，刚刚那轱辘掐了不播了。德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还有京东商城呢是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这个刘佳老师啊也低于成本价优惠啊，买一瓶送一瓶，仅有500瓶送完为止，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货款是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微信联系一下啊，13003403628，13003403628。我怕我开心的太过明显了之后吧，就容易乐极生悲，然后发现呢，因为毕竟嘛，我们周三周四的时候还是一起做节目的，我现在有那个一个智能手表可以监控一下自己的健康，有一个很专业的功能叫做 HRV 啊，叫做心率变异性。这个心率变异性呢就是可以监控你的身体状态，比如说你心情不好啊，或者肠胃不佳呀，包括呢你即将要生病啊，它那个 HRV 的数值就会非常的低。昨天晚上刘佳老师跟我说他嗓子不舒服的时候，那 HRV 只有10几啊，就正常的可以达到100嘛，最高是100，然后我自己的最高峰可能是70多哈。我说我现在只有10几，刘佳老师我害怕呀。不知道，我这个周末也观察一下自己啊，我会让自己呢努力的保持健康。刚刚三省哥还说呢，说那个刘佳和小助理都跟我去马鞍山吃美食吧，他俩这个周末是实现不了了，怎么着也得到下周了吧哈。三省哥特别好，三好男人，说刚刚洗了衣服，洗了碗，冒了一身汗。你说这样的好男人到哪里去找哈？三省哥，我现在有点特别羡慕三省嫂。好了好了，还没跟大家聊够啊，但是时间已经还有最后的倒计时1分钟了，非常开心有家人们的陪伴啊。今天呢其实也听到了很多家人
1: 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 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繁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油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哭着喊着没站在光里的啊，没买到主线的朋友，那不是给了你上车的机会吗？啊，牛，我们也跟大家说，即使牛市当中，再跟大家说，目前来看的话，就上证而言，其实上方再往上走还是有压力的啊。更多的这
1: 中也是逆势拉升啊，像引力传媒、月传媒、正文互联、一点天下，还有包括蓝色光标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消息面上啊，谷歌计划在 I/O 开发者大会上抢先公布一系列的安卓系统升级，谷歌呢也正在全力将旗下的 Gemini 模型从聊天机器人升级为部署在手机浏览器、车载与笔记本的系统级操作层。那么同样，中信证券研报称5月4号呢AI 的头部公司 Anthropic 和 OpenAI 同日宣布联合顶级的私募股权基金啊，分别成立了各自的合资公司，也是被视为一个利好的消息。
0: 是，今天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广告营销啊，一些云服务 AI Agent 啊，这个 AIGC 相关的板块在涨幅榜的前列。那么体育板块呢，我们看到是有政策啊，好像我昨天也看到了国家要投多少钱，确实要砸钱进去。关于体育产业啊，也有一些这个政策的扶持，加上一些真金白银的导入啊。那么另外呢，今天就是广告营销、云服务、通信工程、产业互联网、出版、电信服务、白色家电、小家电、电机制造、数字媒体、文娱用品、工程机械、动物保健、广播电视、汽车服务，现在都是出现扩接。那我们看到昨天啊，市场是甩了一根大阴线，也是将前两天的阳线全部吞掉啊，至少从图形上来看是不太好看的啊。然后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一开盘还是进一步的在往下探，虽然我们看到周边，比如说韩国今天也是创了个新高，昨天晚上美股其实还在继续的走高啊，尤其是英伟达已经是连续七天的大涨了。那么胡姐怎么来看待大 A 从昨天到今天，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好像还在一个小幅调整的过程当中。那您认为这个大 A 短线是不是一个倒车接人的机会，还是一个短线的高点呢？您觉得什么位置可能市场会止跌？特别是在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投资人说，我之前没有站在光里，没有站在 AI 里，可能就是没有赚到钱。那么这一波调下来，你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是机是危还是机啊？您对于当下的操作策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和判断。好吗？
2: 好的。这个市场的话，其实这个从三月底就是一直往上，这个震荡一路往新高之后的话，其实包括成交量那个相对来说也比较配合，那个创了新高，上证指数是最后一个创新高的。那这个成交量，全市场这两天的话，基本上都在3万亿。那这个明显的这个，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从这个3794开始到现到这个4258点的话，这个就是。最后面这个几点，这几天或者说近一两周吧，可能稍微有点，我认为有点过热了。就是说，尤其在这个相对的高部或者创新高之后，那这个成交量逐步放大，那这个就是代表几个意思：一个就是可能这里面的充分换手，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新度看好的，那这个创新高之后，那这个原来有的踏空的或者说是看错的，那这个可是及时上车，或者说是他认为开始一轮新的上涨，那这个都开始进行一个有加仓资金有进出，那几种情况交织在一块儿的话，就是各种看法都有，有的认为是该调整。我认为就是说，我刚才讲了，就是短期的话，这个连续的这么一个上攻，那明显是短期过热的。那一过热，而且就是集中在相关的几个热门的一个板块。我认为这个相对来说的话，这个现象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太人太多了，太极致的话，那绝对不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再一个就是说，市场也不是只有这所谓的几个一两个热门板块，或者说几个个股，这是机会，其他的股没有机会了。我从来都不这么认为啊，这相反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大家都去，就是或者说大多数人可能看那几个少数几个标的的时候，我认为可能其他的，本身对其他的板块或者说其他的个股都有一种那种挤压效应，或者是进行一个虹吸，那这个资金大家都会被。不管是主动也好，被动的都会从其他的板块里面去被吸引出来，去到那几个明星的标的里面。那这个其他的板块的话，就是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那这个也有市场原因，就是可能会短期的造成一个调整，或者说是或者下跌。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这样的本身给下跌的这种或调整的这么一批公司，如果它的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成长性也没有问题的，估值也没有问题的，

0: 术上面也没有太多问题的，那我认为那这个时候机会来了，再加上这两天的一个调整，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到时候既然就是接这样一批人，那就是可以，我认为可以高低切换了。
1: 嗯
0: 啊，就是说，那你前期不管是踏空的也好，或者说是看错的也好，那这个没有及时上车的，那就或者说你从高位股票出来就是减仓的，那这个时候应该去进这样的一批，我刚才讲的这样一批公司的里面去做一个布局配置，然后再结合这个去年的年报，包括今年的一季报，乃至于说是说你有这个行业的相关的一个其他方面的一个信息的，也可以做一些参考或者说是本身你就属于这个行业相关行业里面的一些从业人员呢，就是行业的景气度是不是过热还是冷门，还是就是说本身是景气度开始上升的，或者说业绩有反转的，那你可以顺着这个相关的一个线索，或者说是在这样一个调整的这个情况下面，那积极的去布局上车啊，然后进行一个加仓，或者说是做一个调仓换股。然后短期的话，我刚才讲的过热的情况下，那这个首先第一个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前期，其实今天的话已经快逼近这个相关的一个5月6号那天的一个跳空缺口了。这个20天线附近，20天线这个缺口补不补，我认为可以补，也可以不补，即使是再往下探一探到这个到4月份，到4月23号，这是4101这个位置，或者说是4101左右啊，那也都是合理的。我认为是合理的，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加仓的。然后板块的话，就是第一个科技肯定没什么好说的。然后除了科技以外，我认为就是说除了一些特别冷门的，或者说景气度下降的一些板块，那其他的一些板块的话，我依然认为是按照我刚才讲的都有机会。你不管是因为就是说超跌，还是因为就是说积累了这么2年多的一个时间，从涨幅上面或者说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情况下，股价还如果还是趴着的，业绩又向好的，公司的营收净利润还都在增长的，那就是理所应当的，都应该是不管多多少少都会就是应该是顺着这个节奏，那都应该是你说它是补涨也好，或者说它是从其他方面开始顺着业绩上涨之后也好，都应该是上涨。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还是布局一些其他的，或者说相对便宜的科技股也好，传统板块也好，都可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也不一定要说是我一定要站在某热门的板块里面。就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吧，就是包括以往的通过历史经验来看，反正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太一致的话，那肯定是首先价格不便宜啊，然后菜道比较拥堵，然后那个双向的冲击成本都会很大，向上的冲击成本包括都是下，到时候如果调整的话，向下的冲击成本都会很大。那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些配置。
1: 好嘞，好，感谢胡杰的今天的观点分享啊，那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也再次提醒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广发证券投资顾问胡杰，职业证书编号 S02-6061-2080-038。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今天的一些热门的概念和板块。今天呢，我们看到在概念的这个排行中啊，氟概念排行在第二。今天，像中巨新20%涨停啊，中芯福材、金石资源、宾化股份均涨停，巨化股份、大洋生物、格林达等涨超6%。那么消息面上，据报道，韩国的无水氢氟酸的生产商，将于本月起开始从中国采购无水氢氟酸，价格较年初上涨40%左右。那么据悉，电子级的氢氟酸是半导体制造工艺中不可缺少的材料，主要用于半导体蚀刻和清洗工艺，以去除一些晶圆表面残留的氧化膜或者是金属污染物。那么机构表示，近年来受半导体、光伏和显示面板三大领域驱动，高品质的电子级氢氟酸需求不断攀升。2025年电子级氢氟酸需求量达到13.6万吨，五年复合增速高达25.7%。
1: 今天我们看到中巨新、宾化股份啊，像威华新材、多福多、中芯福材都是涨停板的。另外呢，就是今天的 AI 应用端啊，盘出逆势拉升，引力传媒直接封板了，月传媒数级涨停，浙文互联、一点天下、一网一创、天龙集团也在纷纷的跟涨，海天瑞声、博捷股份值得买，也是大涨啊，线上线下也有10个点以上的涨幅。消息面上，谷歌计划在它的开发者大会

让抢先公布一系列安卓升级系统升级。谷歌据悉正在全力将旗下 Gemini 模型从聊天机器人升级为部署在手机、浏览器、车载与笔记本的系统级操作层啊。今天我们看到一些 AI 应用的相关方向出现了拉升。另外就是 CPU 啊 ，CPU 概念股近期也在反复走强啊。我们看到明普光磁直接封板，续创历史新高；长盈通、光谱股份、复信科技涨幅超过10%，至上科技、泰晶科技、华盛昌、东田威纷纷跟涨啊，长盈通已经将近20%了，复信科技14%，骏亚科技、领一制造、捷普特都是7%以上的涨幅。消息面上，5月14号 ，Point Technologies 与这个 Lumine 达成了 AI 的光互联合作，获得了首批5000万美元基于 EDI 所生产的光引擎订单，约定5年内累计采购额有望超过5亿美元。美股收盘大涨了43.15%，然后盘后又涨了20%，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些相关的 CPU 概念啊，再次是有一定的走高啊。好，这是跟大家看到这个今天一上来啊，我们看到市场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目前来看，市场的走势还是比较的啊，看一下这回指数能够微起来啊，今天20天均线这个地方，市场能不能够获得一定的支撑啊？今天我看了一下，比如说像靶材的各位啊，靶材206。0666啊，这个江峰电子对吧？靶材的啊，因为我也不可能所有都记得啊，我记得靶材的反正代表江峰电子。然后我们看一下，像最近大摩在推的这个124啊，汇川技术，说汇川技术也是。应该说这个放量啊，也是开始这个放量，从4月份以后吧，这个量能要大幅的去放量啊，这个供不应求，对吧？汇川技术，然后我们今天看一下，像一些国产替代线啊，北方华创啊，现在都是在一个快速拉升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各位啊，这个短线各位，你觉得20天均线4124这个地方能不能，我个人是觉得今天能，刚才这个大南京上选择题啊，我是选了一了，我个人觉得20天均线这个地方应该是能撑住的啊，应该是能撑住的，短线啊，短线应该是能撑住的，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恐慌。昨天晚上我在给大家复盘的时候也就说了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啊，为什么调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啊，我个人觉得就是涨多了，短线涨多了，所以这个地方时间换空间去稍微调一调，把大家的一些浮筹洗一洗，把大家的平均成本都拉得差不多啊，然后再继续往上攻啊。我个人觉得就是短线涨多了，短线抱团抱到的极致必然会瓦解啊，必然短线有一个崩了，然后再重新去抱团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把大家的这个筹码都稍微拉拉平均，也不是一个什么坏事啊。主要理由我个人觉得就是涨多了啊，涨多了，对吧？也跟大家讲了，科创505月份才多少天啊？从对吧，这个5月份以来都涨17%了，这什么概念啊？就涨得过快，而且昨天的社融数据大家也都看到了啊，其实从这个贷款数据来看的话确实不是很理想。贷款数据说明什么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下吧啊，去想一下啊，为什么个人也不贷，企业也不贷啊？贷款4月份应该是一个负增长啊，各位是一个负增长啊，怎么去理解，大家自己去理解一下，对吧？好吧，这是，所以呢我们觉得上有顶，我还是那个观点，A 股市场上有顶。上游顶啊，不支持一个全面的牛市，不支持。

0: 可以，就跟踪给大家看看，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天悦先进啊，包括像这个三安光电啊，对吧？就是都有啊，大家就我看一下，如果今天我能找到那篇研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不是不作为推荐啊，只是正好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碳化硅，之前啊，很多的机构认为，就国内的这个碳化硅都是产能过剩，但是现在好像完全就业内啊，机构这个风向变了，大家就碳化硅现在已经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这样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看一下天悦先进最近几个交易日啊是怎么走的。当然，再次提醒大家，不是做推荐，只是说一些科技最前沿的这种一些材料端啊，我看到了，我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1: 所以说这就是加群的价值哈。如果想要加我们的听众群，赶紧把加群扣到直播间上。好，继续来看啊，从赛道上来说呢 ，AI、机器人、创新药是外资聚焦的三大主线。首先 ，AI 产业链仍是外资调研关注度最高的方向之一，例如欧陆通、蓝启科技、沪电股份、百维存储、奥比中光、聚成股份、麦格米特、兰特光学等公司涉及 AI 服务器电源、光模块、光通信、AI 存储等热门领域，尤其是给全球 AI 基础设施卖铲子的公司受到外资持续青睐。例如欧陆通在5月7号接受高盛、安联、安本投资啊这些外资机构调研时表示啊，公司的数据中心电源业务高速增长，已与谷歌达成算力设备 GPU 电源项目合作，并与 AMD、 Juniper 等建立合作关系。外资在密集调研的同时，也在用真金白银买入。欧陆通2026年一季报显示，瑞银集团新进入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榜，同时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也进一步增持。其次是机器人及工业自动化板块，二季度以来，艾斯顿、怡和达、鼎泰高科、兆威机电、双环传动等公司持续获得外资调研。这些公司不仅是机器人概念股，也是工业自动化、精密传动、减速器、智能制造等产业核心环节的供应商。从股价表现看，机器人产业链内部已经出现分化，部分公司此前经历较长时间调整，估值和股价仍处在相对低位，具备黄金坑特征。但随着 AI 硬件、人形机器人等主题升温，也有一些公司股价走出上行趋势，并创出阶段性新高。第三，医疗设备与创新药赛道也是这一轮外资调研的主线之一，热门标的有联影医疗、百济神州、迈瑞医疗、新产业等公司。其中联影医疗、百济神州在二季度以来获得较多外资机构调研。可以看到，医药板块虽然经历了较长时间震荡调整，但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创新药与高端医疗器械企业也已经逐渐进入到全球资本视野。而且相比 AI 资产的高估值，中国医药科技龙头目前仍处于一个估值修复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体外诊断领域公司新产业4月28号的调研记录中，同时出现了阿布达比投资局、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野村证券、韩国投资信托运用株式会社、摩根士丹利、美银美林、瑞银证券等外资机构的身影啊。那么新产业在调研中表示，公司海外业务毛利率呈现了一个明显提升的态势，核心驱动源于海外销售结构的持续优化。那么谁是外资眼中的香饽饽呢？在外资调研的 A 股公司中，不乏股价连创新高的标的，像蓝启科技、华特气体、冰轮环境、中继续创、欧陆通、天悦先进、鹏鼎控股、聚成股份、新元威、立讯精密等，今年二季度以来的涨幅均在50%以上。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外资关注的公司仍处于一个相对低位啊，其中不乏一些公司股价有被砸出黄金坑的可能。一是产业逻辑仍在，但市场情绪还未修复；二是阶段性的回调，估值处于相对的低位；三是获得外资逆势的调研关注。这样的公司有华明装备、东鹏饮料、迈瑞医疗、联影医疗、新产业、华策检测、兆威机电等。5月14号，联博基金市场策略团队表示，近期呢，中国市场的科技板块受 AI 交易驱动 成为表现最佳的板块。而防御性板块如金融啊、必须消费，在风险偏好回升的市场环境中是表现相对滞后的。那中国的 AI 逻辑和海外是有所不同的，更追求性价比而不是极致的算力，因此并未充分参与到由算力竞赛驱动的行情。市场把注意力集中在 HALO 也就是重资产低淘汰的题材背景下，并未充分留意到中国市场更加全面

0: 的复苏机会。好，这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外资机构的一些重新扫描 A 股的一个情况。
1: 嗯，所以我们对于碳化硅啊，包括一些跟大家讲的，我们除了光刻机之外啊，我们一些重要的材料，什么电子布啊，对吧？等等，铜箔啊，一些重要的这个材料端啊，大家也可以包括像这个江丰电子、霸材，对吧？一些材料端大家也要去关注啊。而且今天我看了一下，今天市场的热点开始扩散到哪儿？扩散到相对位置比较低的消费电子，对吧？大家今天可以看一些消费电子板块，像这个328啊，怡安是做这个柔性屏的啊，909可能也是要这个我敲的啊，可能也要会去切入这个消费电子的这个相关领域，对吧？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一个是消费电子，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的机器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应用的物理端嘛，对吧？就是你 AI 最终应用还是会你未来可能最大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它的这个物理端的应用。那像今天机器人的像天齐，刚才我们说了绿地斜波啊，中大力德，我看了一下啊，今天机器人的这个都是前面相对比较低的啊，也在这个慢慢补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在四月底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啊，四月份我们知道是一个业绩月啊，对吧？所以更多的是看业绩。那五月份更多的可能会切到一些题材线，或者是半业绩半题材线啊。当时我们说的最看好的，四月底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最看好的是这个国产算力、国产链啊，不是说出口链不香啊，只是国产链我个人认为可能更有性价比。国产链啊，包括我们说商业航天，包括消费电子，包括脑机接口，对吧？啊，其实包括机器人啊，这个都是像，特别是像机器人啊，这波其实是比较弱的啊，是比较弱的。但是我们觉得可能接下来你 AI 最终会，你前面这么多的资本开支啊，你最终还是要走向这个应用端，而这个机器人就是 AI 最大的一个应用的这种物理的载体啊，所以我们对于像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应用端，我们觉得都会有一定的机会。但是这可能就目前来看，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上游的硬件还是走的最好啊，大家都看 K 线，那只一中间你都不能看了，对吧？如果看 K 线的话，你这手是真的下不去。但是各位你想一想啊，它为什么走这么好，就是因为业绩，真的业绩有保证啊。当年是哪一年？应该是15当那次十年前4000点创业板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市盈率应该是100多倍，120、140倍吧。现在呢，各位科创这个创业板的市盈率也就是50倍出头啊，对吧 ？PEG 也就是0.88，也就是说，就是你企业盈利的增速已经超过了业绩的增速已经超过了你股价的表现。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会越涨越便宜，逻辑就在这里，各位，对吧？就是只要它业绩有支撑，就是任何时候你看一家公司、看一个市场，最终能不能涨，还是看上市公司的业绩。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上有顶，对吧？就是你如果全市场来看的话，确实上有顶，但是某一些行业啊，我们看到确实业绩增速很夸张。为什么这波创业板这么好啊，能够这么涨？那你看一下，因为创业板，你不得不承认，现在创业板就是在被美股化，就是在不是被美股化，就是美股化了。就是这七巨头，我们的这七巨头啊，就易中天、宁王啊，然后这个476，对吧？正红这几个基本啊，包括阳光电源274，这几个已经占据了创业板一半的份额了。只要他们动一动，创业板就起来了嘛。而因为他们业绩真的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创业板涨到现在，当年的4000点，十年前的4000点，这个估值在100多倍，120、130倍吧，现在的估值也就是这个40几倍啊，所以50几倍吧啊，所以各位不要简单的去看 K 线，现在的 PEG 只有0.88啊，如果没有记错吧，反正0.8仅仅是0.88，就是说你业绩的增速已经跑赢了股价的这个增速，所以我们看到越涨就是越便宜啊。但是有一些行业可能就是越跌还越贵，因为你业绩掉得很厉害的话，对吧？你越跌就是越贵，而现在我们创业板因为这些龙头啊，确实硬件，大规模的去投硬件啊，包括前两天英伟达和康宁，对吧？就是你硬件投了这么多，那么你这些硬件的企业，那就是受益嘛，就没有办法，就是卖铲子，它就是受益。光纤、光缆啊，对吧？芯片啊，半导体啊，存储啊，它就是受益啊。所以各位，为什么这波硬件就是？好像我们觉得如果你真的只打开 K 线看的话，你真的是绝下不去手了。但是如果你理性，就像去年，对吧？去年我记得也是夏天，我真的印象特别深刻。去年夏天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那个时候其实易中天已经是涨的已经在市场当中长出光芒来了，就大家关注度已经非常高了。然后我当时就是去到，哎，我不点这个名字，点了名字好像不太好，就是去到一家券商一个投

0: 投顾，哎，我个人也非常认可啊。这个以前也是咱们节目的嘉宾，我就跟他去聊了一下。他说他们去走访企业的时候，他们就说，当时好像我聊的就是易中天、中基旭创吧，还是新易盛。然后他说他们去调研，就是说还能涨，就业绩还是很好啊，投上面业绩还是很好啊，对吧？去年这个时候到现在，大家想想看啊，这个中基旭创十倍啊，各位，就为什么股价能这么涨？就是因为业绩已经是远远的这个跑在前面了，现在就是业绩验证，就但是你发现越验证发现它越强，就形成了一个正循环。但是这个市场我们还是强调是一个结构性的市场啊，可能你真的冷热不均，现在就是一个 K 型分化，还是分化的非常的明显啊。好吧，所以全市场而看的话啊，这个如果你全市场来看的话，各位，我刚才还想有时间给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央行公布信贷数据，它不公布单月的了啊。但是各位，你把一到三月的平均，再把一到四月央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拉出来，你看一下，你可以发现人民币贷款增速在四月份是一个负增长，四月份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速降到5.6%，比上个月下降了0.1%。住户贷款减少4902亿，企事业单位的贷款增加8.89亿啊。总体上来看，贷款个人贷款增长是有所放缓啊，居民在不断的降杠杆啊，为什么？对吧？好，那么十点四十五分啊，所以我们认为市场上有顶，全市场来看上有顶，但是结构性啊，就是一个 K 型，有一些行业就是非常的热，因为它业绩真的很好，真的够硬啊，基本面够强。我们投资一个行业，投资一家企业啊，我们还是要真正的关注公司的这个基本面到底能不能够给你赚钱，给股东赚钱啊，企业能不能够赚钱，能不能快速的补上我们科技的一些相关的短板啊。好，10:45，马上我们进入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老师。张老师，上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张老师。我们看到昨天一根大阴线，然后今天现在市场已经慢慢拎回来了啊，十天均线已经站回来了。那张老师，您对于短线市场怎么看？这个地方是否调整到位了呢？那特别是在操作层面上啊，如果之前没有站在光里，或者说之前没有站在科技板块里的朋友，您觉得接下来是不是一个上车的机会？一周走完，当前您对于市场的一些判断和未来给大家的一些
2: 热点左右的，但实际上来讲都是什么？都是中性的调整，还没有形成头部结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基本判断，再结合啊，5%个股，你看两市加起来才只有什么140多家，跟昨天对比的话是大幅减少的。3个点以上的杀跌个股也是大幅锐减到470家左右水平。再结合涨幅榜序列当中90%多上市公司已经是达到了80多家，然后5点以上的上市公司啊已经是248家，接近250家。然后呢，3个点以上上市公司的涨幅已经达到了500多家，超过10%的一个基本数据，基本上意味着今天的一个探底回升就是什么？这个小周期啊，极端的恐慌情绪释放的告一段落啊，这么一个基本特征。尤其是我看了一下啊，重要的一些这个半导体这个方向啊，还有我们所说的封装啊材料方向，还有我们所说一些比较重要的什么这个相关的啊算力基础设施方向，大家看涨得都比较好啊，包括还有一些机器赛道方向，你看减速器现在涨得第一，这个材料啊，包括外骨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啊，都涨得比较给力。那么光刻胶、光刻机啊，包括对应的一些云游戏，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重要的 AI 加的产业链公司，也是什么明显的大涨啊，这个居前的一种特征。那么在这样的综合因素背景下来讲，我维持指数趋势看高一线的基本判断，也维持当前主升三浪未完的一种基本研判观点。在当下时点上，我建议大家还是要什么守住基本盘，稳住啊高景赛道的一些支柱产业的赛道方向的一个什么持仓待涨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在主升三浪没有达成之前，没有完成之前啊，它的五个子浪没有完成之前，原则上来讲的话，应该是持股待涨为主基调啊，仓位轻的啊，这个卖空的，那我觉得还是要盯住低点，要把筹码买回来，防止轧空风险。
0: 好，感谢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再见。好，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职业证书编号 A06-8062-0080-009。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也再次提醒各位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今天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互动。今天我们看到一些电机制造，对吧？刚才看到一些靶材的，然后看到一些消费电子、小家电的啊，然后一些人形机器人的啊，工程就是自动化设备，包括一些 AI 应用、产业互联网、汽车零部件、消费电子、动物保健啊，现在都是在包括一些这个高端应用的啊，技术应用的电子方向。 向啊，这个都是在涨幅榜前列的位置上啊，也都是前面涨的不是那么夸张的啊，因为之前涨的最强的就是

0: 站在光里啊，对吧？一些光的光通信啊，光纤、光缆、光模块啊。但是我们对像接下来像机器人呐、像消费电子啊，对吧？其实我们觉得也是啊。虽然这一波涨得不多，但是未来随着整个 AI 产业端的这个进程的一个推进和演绎的话啊，我们觉得可能接下来这样的像消费电子啊、像机器人啊，也是会有一定的这个表现啊。前面相对偏弱嘛。好，我们最后一点是。先跟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盈利复苏提振吸引力，外资机构在看多中国资产，那么他们重点在具体配置上，外资现在看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具体的配置上啊，像摩根士丹利，因为大摩和小摩的一些电话会啊，什么一些内部会，我也是会经常去听一听的啊。他们也会就一些行业啊，行业和一些国内的头部公司也会稍微提一提啊。好，给大家看一下吧，在具体的配置上，外资机构同样立场明确，他们认为 A 股市场表现有望优于离岸市场。摩根士丹利表示继续看好 A 股市场，因为其高端上游制造和硬核科技公司更为集中，建议投资者采用主题性的选股策略而非被动指数投资。那他们看来更看好，是认为这个时候可以把握阿尔法的机会啊。我们觉得在配置当中呢，作为普通投资者配一部分贝塔，然后啊，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啊，有能力的话去抓一些阿尔法啊。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可能你只要抓住贝塔啊，其实你就够了啊，真的就够了。行业配置上，他们强烈推荐以上游资产为核心的行业，比如说材料、工业和能源板块，这种行业受到 AI 超级周期的颠覆性影响较小，而且能源效率重新成为关注焦点的背景之下，其全球的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摩根士丹利还看好以半导体为代表的技术自主可控主题，保持对金融主要是保险交易所以及高股息品种的适度配置，维持对房地产和必需消费品的超配。而高盛认为 MSCI 中国指数中37%的企业和软件板块相关，鉴于市场目前偏好硬科技而非软件啊，所以他们认为可能需要先实现强劲的盈利才行。那么在具体配置上呢，他们认为高盛看好两大方向，第一是重资产低淘汰率的哈漏资产，二是受益于石油供应石油供应冲击的一些相关的板块，一些难以复制的实物资产，比如说网络基础设施和长周期的工业资产，比如说电网、电力设备、天然气、航运、集装箱、物流、煤炭等相关领域啊。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5，那各位马上我们进这个整点的广告和整点报时，在整点回来之后，后面的半个小时我们会通过视频的方式来为大家呈现，所以后半个小时我们看会更有价值啊，大家抓紧时间进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吧，后半个小时啊，我们请两位嘉宾同屏电脑，大家可听可看，看会更有意义，大家抓紧时间进大南京 Live 直播间。
1: 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2: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3: 天气一冷下来，我的颈椎、腰椎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可怎么办啊？
4: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驱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病灶的功效。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比我们十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1: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2: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3: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就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见我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了，她颈椎也不太好。

0: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2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呢是3月29。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苏南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江苏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长江以北的中东部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0度。全省总体来说呢是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逐渐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那今天是多云的天气，20到29度。明天呢是多云到晴，20到30度。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夜里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1度。总体来说呢，接下来这三天气温变化幅度不是很大啊，在19到30度之间上下波动。但今天的风力明显增强了，哇，一出门觉得哇风好大呀，我感觉我是被吹到单位来的。啊，是不是你也觉得，特别是在农村啊，如果房子一些建筑物不是太多的话呢，会觉得风更大，所以这个时候麦子啊也要注意防倒伏。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蒜苔滞销，蒜农盼望能有真正有效的信息来对接市场。眼下水稻育秧进入到关键时期了。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团队首批入驻聚荣丁庄葡萄科技小院，为当地的葡萄产业助力。淮安市淮阴区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他们培育了一种特色西瓜，叫彩虹西瓜，陆续成熟上市了。哇，那它的颜色是不是五彩斑斓的呢？好期待啊。招夫妻工，月薪16000，全年无休。内蒙古老板呢，招牧羊人放3000只羊，你想去吗？在今天的大蓝鲸的话题互动当中，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哎，月薪8000，如果是夫妻工呢，就是16000一个月，到内蒙古去放羊，3000只羊交给你管理，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收入你能接受吗？你愿意去做一个牧羊人吗？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在

0: 手机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在大蓝鲸 APP 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节目互动了。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今天的这条新闻头条似乎不太美好。这几天打开手机，满屏都是跟蒜苔相关的段子，比如为装蒜苔买了个冰箱、蒜苔拿铁、蒜苔拼豆、蒜苔首饰等等。网友们玩梗玩的是不亦乐乎，可是热闹之余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大蒜呢，在地里生长，先抽出来的花茎就是蒜苔，而地下慢慢膨大的鳞茎就是大蒜头。蒜苔和蒜头存在着营养竞争，如果不及时把蒜苔抽掉，那么养分就会大量往上跑，地下的蒜头就长不大，品质就会差，卖不上价。在南京啊，我们看到市场上的蒜苔基本都是6-7块钱左右。对于蒜农来说呢，蒜苔虽然是个副产品，但是也是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年不少地方的农民啊，免费送蒜苔。哎，有人说他傻呀，为什么要免费送呢？告诉大家，今年蒜苔的地头收购价每斤不足1块钱，品相差的只有1-2毛钱。而雇人来抽蒜苔，一天的工钱就要200块左右。那你算一算吧，抽一斤亏一斤。要是不抽呢，蒜苔不抽掉，养分被抢走，作为主要收入的收入来源的这个大蒜头啊，它就长不好，那你一年的辛苦就照样打水漂。两难之下，免费让人抽走，省下人工保住蒜头，就成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不知道各位，你所在的村子啊，你们当地种不种大蒜啊？你们当地现在的这个蒜苔是个什么样的价格呢？大家不妨也可以呢来跟申琪聊一聊啊。大家可以在大蓝鲸里边给我留言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大蓝鲸下载这个 APP， 下载之后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发来信息告诉我你们当地的蒜苔是个什么样的价格。刚才我们说了啊，把这个蒜苔呢抽掉，目的是什么？为了把让蒜头长得更好，因为蒜头才能卖上更高的价钱。而蒜苔现在今年的价格非常便宜，地头价呢1块都不到，差的1-2毛钱。所以呢，现在这个蒜苔啊，价格非常低，蒜农也非常着急。有人说，那如果没有人工上门的话，因为人工不是贵嘛，农民就舍不得花这个钱啊。你说那请了人工来，人工费一天200块啊，你这个蒜苔又卖不掉，这不倒贴钱吗？那我就让城里人下乡来帮忙，城里人不是喜欢干农活吗？哎，各取所需，行不行？没错，确实有一些蒜农就靠这招省了工钱，少了损失，来体验的市民也是满载而归啊，很便宜就把这个蒜苔拿回家了。但是呢，这终究只是个别现象，蒜苔抽完热度散去，那明年呢？后年呢？总不能说年年就靠免费送来解决问题吧？况且能拍短视频能喊人来的，大部分都是连片种植的大户，或者是懂网络的种植户。一些不懂网络的农民，他们只能弯着腰一根一根的去抽蒜苔，最后也只能很难卖上这个价钱。更令人担忧的是，流量这把双刃剑已经开始伤人了。一些博主为了博眼球，刻意摆拍蒜苔烂在地里的悲情画面，结果呢就被收购商截图拿去压价，把蒜苔难销当成了流量密码，红了少数的博主，却让更多的农户陷入被动。蒜苔滞销说到底啊，还是因为供需失衡。前两年大蒜价格好，农民呢是一窝蜂的扩种，一扩种面积上去了，那么蒜苔的产量就跟着暴增。可市场不会管你种了多少，它只看你卖的时候有多少。那么一家

0: 一户的小农经济就很难精准对接市场信息，往往是去年价高，今年就多种，多种了价格就下跌了。这背后呢，藏着普通农户的生存困境，藏着站在地头欲哭无泪的农民的心酸和无奈。这两天玩蒜苔梗的啊，的确是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乐子，但是呢，想着那些种蒜的农民啊，便笑不出来了。那些蒜农真正盼望的就是一个稳定的市场，一条透明的渠道。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经常会说到啊，智慧农业啊，什么 AI 等等啊， AI 赋能农业怎么怎么好，但是怎么就没有一个大数据来告诉我们啊，全国目前蒜苔种了多少，上市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啊，告诉我们那我这边应该怎么来安排布局，我到底该种多少，还有我销售的时候，如果我们本地已经出现了滞销，我该怎么把这个蒜苔往外地去销售啊？有没有人来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些方法和途径呢？我们真的急需这样的大数据，急需啊相关的政府部门引起高度重视，来指导农民生产。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初夏时节，农事催人，眼下正是水稻育秧的关键时期。在台州市海陵区红旗街道，从育秧车间到田间地头，全程机械化作业全面铺开，流水线育秧、大型机械翻耕等现代种植模式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种植成本，让农户们省时省力又增收。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记者在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育秧基地看到，农机手驾驶着智能化秧板整地机正在平整田块，切误差不超过2公分。紧接着，空秧盘被整齐铺设在指定位置，间距均匀，横平竖直。
4: 根据这个驾驶员的这个一系列安排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实现这个全自动这个秧田整位，大概可以做到1150左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作业质量非常高，它整备的这个秧板秧田平顺，而这个沟隙通畅。
3: 过去农户整备秧田全靠人力，翻地碎土，爬平坐齐开沟，最后还得弯着腰一张一张摆放育秧盘，五六个人忙活两三天，腰酸背痛不说，秧盘也是歪歪扭扭，间距不一。现在有了智能化秧板整地机，通过秧田整备一条龙作业模式，农机手一个小时就能干完以前一天的活儿。机械化整备作业为即将全面展开的育秧和下栽工作赢得了主动，跑出了粮食生产的加速度。
4: 目前我们这个秧田准备工作已经基本结束，然后后面我们就准备一些育秧物资，然后准备这个机械的维修保养工作，然后为我们20号左右这个播种工作然后做好一个保障。
0: 好，那么现在呢，通过流水线育秧、大型机械化翻耕啊，可以说大大提升了生产的效率，降低了种植成本啊。这个呢，在我们一些大型的啊这个农业生产的基地已经开始实现了。不知道你是怎么来育秧的呢？其实我们江苏的育秧这一块啊，已经是实现了95%以上的这样的这种机械化的育秧了啊，不再是过去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了。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有一次去做大蓝鲸直播，当时我还体验了一把人工育秧啊，穿着很长的到膝盖以上的靴子啊，然后呢去插秧，哇，真的是这活儿不好干呢，插了一会儿这个腰就很累了，而且我上岸的时候，结果是人上来了，鞋子还在地里你想我就这个插了一道啊，那你想农民的话，他自己要插秧，甚至是多少亩地啊，都是自己来弄，那真是太累了啊，想想当年干农活多么多么的辛苦啊。 好，所以那句话叫什么？粒粒皆辛。

0: 辛苦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只有你亲自去干了这个活，你才能够有真切的体会。随着气温攀升啊，夜市经济持续火爆。哎，夜市经济的主流顶流是什么啊？不就是小龙虾吗？哎，小龙虾作为夏夜美食的顶流，销量暴增。最近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啊，小龙虾价格创下新低，哎，价格非常的亲民，又点燃了消费者的热情。到底是多少钱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 上午，记者来到无锡稻香菜场，刚走进水产区，就被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吸引。8元一斤，新鲜的小龙虾，商户的叫卖声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小龙虾商户告诉记者，
2: 一两张现在也不贵，30几块一斤嘛，刚上市，重了嘛要35块左右。刚刚那个小龙虾嘛，最起码还有20多块，现在重了呢，卖12、13块，最小的嘛卖8块、10块。
1: 价格的回落直接带动了小龙虾销量的上涨。商户表示，最近不仅夜市、餐馆的订单量明显增加，不少市民也选择自己购买小龙虾回家烹饪。13香、蒜泥、麻辣，怎么做都好吃，自己做还更实惠。那么，如何才能挑选到优质的小龙虾呢？有经验的商户给出了建议。
2: 小龙虾嘛，主要要干青的、小爪子的，还有不包用料的，人家不在乎价格，就买大的。买最好的买，追求性价比嘛，就买小一点的。现在吃小龙虾是最好的时吃，价格也便宜。
1: 午夜时节，水产时令美味纷纷上市。眼下，淮安本地紫河虾新鲜开售，而小龙虾迎来集中上市高峰，市场货源充足，大批量集中上市，整体价格迎来大幅下跌。水产商贩左梅英：
3: 五一节过去呢，价格整个降价了。大虾子呢，跟七九呢，总共煎了30多一斤啊，中虾子4、5、6的煎了14、5一斤，小虾子呢煎了8、9块钱一斤啊。现在总共大减价，一天呢，现在销量能销的几百斤虾子。
1: 商贩介绍，随着稻田小龙虾市场供应量持续增多，小龙虾价格还有进一步下行空间，价格更亲民，市民可以放心选购。目前，丹阳市全市小龙虾养殖总面积约5000多亩，主要集中在炎陵、坊仙、林口等镇。在丹阳市共成家庭农场的小龙虾养殖基地，规模的水塘波光粼粼，工人们拉网收虾，一只只张牙舞爪的小龙虾滚入筐内，吸引了不少本地商户前来采购。
4: 这个虾拿回去，有的就是自己送饭店，也有的就是拿到市场批给了家小贩子吧。他家的品质绝对的，肉质紧，肉饱满，黄也多。
1: 这段时间，连云港灌云县本地产的小龙虾迎来批量上市高峰。与往年相比，今年小龙虾不仅个头饱满、肉质紧实，价格更是格外亲民。目前市场上以青壳虾为主，根据规格大小，每斤价格普遍在6、7元至15元上下。这位摊主表示，受今年天气等因素影响，小龙虾生长速度加快，现在成熟上市，导致货源充足。关于小龙虾经营户单从湖：
5: 今年龙虾丰收了，大的卖的嘛15的，小的嘛13，小的嘛7、8块，今年也嘛6块5、6块的。
1: 不过，医生提醒市民，食用小龙虾时要注意食品安全，自己烹饪时一定要彻底清洗，去除虾头和虾线。并且要高温煮熟煮透，确保虾肉完全变白熟透。此外，高尿酸、痛风患者以及过敏体质人群应尽量少吃或不吃小龙虾，以免引起身体不适。
0: 南京国家农高区是全国首批长三角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集聚了220多家农业科技企业。面对智慧农业带来的治理新课题，南京警方主动作为，围绕科技装备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以公安力量亲情守护农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6: 一早，记者跟随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白马派出所的民警们来到了深能南京植物工厂，这里有不少农光互补的科技温室，种植的生菜花木的农产品不需工人打理，仅凭光生物调控、环控水肥等黑科技就能茁壮生长。

0: 厂区每年还可以产生2300万度的绿色电力。为了保障厂区传感器、电路设施的安全，民警定期会上门排查风险点位，开展安全宣传，从而构建多重安防体系。深能南京日昌光伏发电站站长李平。
1: 网格化，然后排查现场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就安全注意点的一个讲解，危险点这些，然后帮我们分析，像是变压器，然后加上高压室开关站，然后还有二次室设备间的，还有这个楼内的消防啦，然后包括这个喷淋水，然后灭火器这些。
0: 除了加强日常安全巡防排查外，针对高科技企业易发的网络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等问题，南京警方针对重点企业构建起了包含法律咨询等功能的综合服务体系，还为企业量身定制了防护方案，完善了网络安全管理体系。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白马派出所副所长汤明。
2: 辖区的一家企业，这个服务器面临这个黑客的攻击，导致这个瘫痪。我所接报以后，立即向分局汇报，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经过大量的这个数据分析和这个跨区域协作，辗转3省5市，成功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并且为企业转回这个经济损失。
0: 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溧水警方在园区累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问题300余处，推动企业完善内部安防制度46套，侦破涉企盗窃、侵权等案件20余起，园区刑事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9.5%。如果说主动巡防筑牢了农高区企业发展的安全基石，警务前移则让治理服务更贴近产业发展的日常。蓝莓是南京国家农高区的一张闪亮名片，种植面积达到了1.2万亩。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民警发现土地流转、月供结算、经营合作等矛盾纠纷随之出现。南京市溧水区白马街道石头寨村党总支书记熊凯：
3: 两位老百姓的地呢，紧挨着。由于这个蓝莓长大之后呢，这个界限啊会出现模糊，另一家的这个工人啊会不小心过了界，踩到别人家的蓝莓，他俩之间就发生了冲突。
0: 针对这类情况，扎根社区的小蓝莓调解室就会发挥警网联动共治的作用，社区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通过上门沟通化解矛盾纠纷。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白马派出所社区民警周尚文：
4: 因为村民老百姓他还是比较不愿意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去处理的，那么我们社区民警、社区辅警以及这个村社的网格员，包括社区干部，我们会多次上门呢，对双方进行沟通，包括其实双方本质上也是邻居，然后也是释法说理，主要是双方还有对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任，所以呢，这个矛盾呢能够妥善的化解掉。
0: 此外，民警还会依托这里开展流动警务服务，为群众办理身份证、居住证，协助民宿企业开展安全培训等等，让警务服务真正贴近群众、贴近产业，更好架起了警民连心桥。
5: 聚绒的丁庄葡萄在我们长三角地区还是非常有名气的。那么现在这里呢，成立了聚绒丁庄葡萄科技小院，一头呢连着科研院所，一头连着果农的地头，是科技赋能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在聚绒茅山镇丁庄葡萄科技小院，这里呢迎来了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团队的首批入驻。国语前后，本地专家与高校学子在葡萄园里共同上了一堂田间课，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实践就此展开。我们来听报道。
6: 丁庄葡萄科技小院一头连着科研院所，一头连着果农地头，是科技赋能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在茅山镇丁庄葡萄科技小院，这里迎来了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团队的首批入驻。
7: 这个旺的话，这个上面有两串的话就留两串，有三串的话。
8: 在茅山镇丁庄村一户种植户的葡萄园，葡萄专家芮东明正在这里给果农讲解葡萄新梢生长、花序分离阶段的种植要领。
9: 每年来进行指导的话，就是来提高标准化的生产水平，那么整个就是一年四季不断的就是说培训农民，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标准化水平逐步提高，使得就是我们生产的葡萄的优质果粒能够达到90%以上，这样的话能够给老百姓啊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
8: 人群里，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孙振宇和两名硕士研究生学弟听得格外认真，不时与芮东明进行交流。听完课，孙振宇和同学又赶回葡萄基地继续采样，他们是今年丁庄葡萄科技小院首批入驻的研究生团队。
10: 这次我们来到

0: 对撞科技小院主要带两个任务来的。第一个任务是叶片的收集，第二个是土壤的采集，然后现在已经初步完成，又要进行下一步分析。
1: 孙振宇表示，他们以丁庄为核心，辐射周边农户，已累计采集土壤样本40份，叶片样本60份。在入驻葡萄科技小院的日常工作中，他们也不断向本地专家请教，后期他们将结合样本数据，为农户标准化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2: 我们将国内外的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引到我们丁庄，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我们葡萄生产当中的实际的问题，提高我们葡萄的品质，优化我们的葡萄品牌，带领我们葡萄种植户共同富裕。
1: 本地专家的田间经验与高校团队的数据赋能相辅相成，成为丁庄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丁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理事长陈玲表示，科技小院就像一座桥，把科研成果引到地头，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提升葡萄品质，带动1927户果农共同富裕。

0: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

新桂冠，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感受一下大草原的美丽和辽阔吧。
1: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好，听众朋友，前面我给大家提到了说，哎，在淮安那边呢，有彩虹西瓜陆续上市了。这个呢是淮安市淮阴区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他们培育的特色西瓜，叫彩虹西瓜。小小的彩虹西瓜啊，成为助力农民增收的新亮点。那到底什么是彩虹西瓜呢？效益又如何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走进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设施大棚，翠绿的藤蔓顺着吊绳向上攀爬，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彩虹西瓜悬挂半空，表皮泛着鲜亮光泽，香甜可口的彩虹小西瓜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采摘。
2: 这个西瓜跟我们平时吃的西瓜不太一样，它呢皮非常的薄，而且汁水特别充足，糖分也很高。我准备在这儿多采摘几个带回去跟朋友家人一起分享。
1: 据悉，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采取现代化栽培模式，打破了传统地面种植的局限，通过纵向空间利用，既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又优化了西瓜生产环境，实现了产量与品质的双重提升。
3: 我们的彩虹西瓜呢，采用立体吊蔓种植的，通风透光好，病虫害少，而且一亩地种植密度高，瓜形均匀，品相漂亮。彩虹西瓜呢，本身品种优质，红黄彩瓤，皮薄肉脆，甜度高，口感远超普通西瓜，加上咱们上市时间早，错开普通西瓜上市高峰期，市场销售好，收购价稳定。
1: 直播淮安记者报道。
0: 好，说到彩虹西瓜，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惊讶，说哎，还有西瓜是彩虹色的吗？它真的是五彩斑斓的吗？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吗？不是啊，其实这个瓜呢，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啊，你说它红吧也不红，说它黄吧也不黄，哎，就是红黄相间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如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瓜没熟呢，实际上它已经熟了，它就是红黄相间的，红不红黄不黄的，所以呢我们称之为叫彩虹西瓜。这瓜呢，我刚在网上搜了一下，我吃过呀，我前几年就在南京江宁这边我们江苏省农科院他们呢有实验基地当时呢农科院的专家带我呢去采访过，哎，我就在现场品尝过这个彩虹西瓜，真的很好吃啊！你别看它样子好像没熟的似的，吃在嘴里啊，脆甜脆甜的，而且那个皮儿特别的薄，那个刀一碰它就会碎啊，真的非常好吃。哎，有人形容说是酥脆无渣，带着蜂蜜香。真是这样，它的中心糖度达到 13.9 啊，而且呢皮薄的可以吃啊，真的很好吃。但皮薄有个不好，就是什么呢？不耐储运，所以只能是本地产本地销啊，它不能说快递给你，或者是销到更远的地方，那到你家就化成水了。那个这个彩虹西瓜种在淮阴区码头镇双闸村啊，现在市场价大概是10块钱一斤，一个果子大概呢要40块钱。哇，这瓜是不是挺贵的？刚上市嘛，价格肯定高啊，而且又这么特别啊，所以价格呢会稍微高一些。如果你想尝个鲜儿的话呢，不妨可以去买，它的果心不是很大，哎，这个一家三口吃正正好，不妨可以尝个鲜儿，还是可以选择一下的啊。近年来呢，高致病性禽流感，哎，好像很少听说了，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但是呢，有关部门对于禽流感的主动

0: 监测并没有懈怠。这两天，扬州大学兽医学院禽流感防控研究团队一大早就来到了位于盐城的滨海湿地，采集候鸟的新鲜粪便来检测病毒的信息。候鸟铲屎官这项工作啊，一届届学子已经坚持了近20年了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哦。
1: 清晨5点，盐城滨海湿地雾气缭绕，成千上万的候鸟在此嬉戏。扬大师生们穿着防护服，埋头搜存地面的新鲜鸟粪。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教授陈素娟：
2: 我们需要在太阳升起之前，来采样，不然我们采的样品的质量对于我们搞科研来说是不合格的。
1: 陈素娟介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黄渤海沿岸，处于亚东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的核心区域。目前，冬季到南方避寒的候鸟纷纷北迁，地处这条通道上的盐城滨海湿地，因为环境好，少有人干扰，食物丰富，成为备受迁徙鸟类青睐的中转站。大量候鸟在路途中或多或少会与沿途养殖的家禽产生接触，一旦双方携带或感染禽流感病毒，候鸟迁飞过程则可能加速病毒的传播。因此，团队每年都会开展有关禽流感的病原流行病学调查。陈素娟：
2: 禽流感是一个全球流行的这种疾病，随着候鸟的迁徙，会把病毒带到其他各地。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对禽流感这个来进行防控。我们不可能去抓捕它，为了保证它们的健康，我们就采取采新鲜的鸟粪就可以，而且能够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
1: 团队成员表示，回到学校后会将采集的候鸟粪便样本进行病毒检测和分离。据了解，这样的流行病学调查，扬大兽医学院禽流感防控研究团队已经坚持了近20年，成员不断更迭，样本与数据持续积淀，让团队的禽流感研究累积了坚实的病原学基础，持续助力流感疫苗设计及公共卫生决策。
0: 哎，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知道这个洪泽湖旅游公路吗？今年的五一假期啊，洪泽湖旅游公路成为了串联乡村美景的黄金纽带。沿线的蒋坝古镇、周桥大堂、四山湖营地这样的一些文旅点啊，人气爆棚，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来自驾游、乡村游，沉浸式感受洪泽湖沿岸以及乡村之美。好，我们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洪泽湖旅游公路。
3: 作为洪泽湖旅游公路沿线最具烟火气的点位，蒋坝古镇在这个五一迎来了客流高峰。老街之上，琳琅满目的美食市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娱项目吸引游客们争相打卡。更让游客青睐的是，沿线还有水上飞人表演、直升机环湖飞行、游艇等众多体验项目，吸引不少游客沉浸式感受大湖风光和古镇慢生活。
4: 我们今天自驾出来的时候，这个沿途风景也很好，自驾游的时候不是特别特别的拥挤，然后就是今天的体验感很好。包括刚才看到的这个水牛马准备去坐游艇，然后我们讲沿水一边就是悠闲的小镇生活，这是现在很多都市圈的人最梦寐以求的嘛。
3: 游客的青睐也直接带动了古镇餐饮民宿业态的火爆。蒋坝老复兴酒店的营业额逐年攀升，水云间民宿提前15天就订满了五一期间的房间，餐饮翻台不断，优惠活动更是吸引了大批游客，让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旅游公路带来的红利。
5: 我几年的这个餐饮业的营业额一年比一年增长，增长波动在10%这样。那2025年五一日当天的这个营业额，去年做了87,000，今年做了11,000。
6: 今年五一呢，我们就是前大概15天，基本上房间都满了，然后餐厅这一块也都是包间都是满的。优惠我们就是对于2到3个人的、4到6个人的都有套餐，在正常菜肴价格的基础上，我们肯定是打折的。客房这边一般是打8折。
3: 沿着洪泽湖旅游公路前行，不仅有烟火古镇，更有兼具历史底蕴与自然之美的洪泽湖古堰、周桥大堂等景点，咖啡乡里读历史、夕阳露营等特色活动也让古老的水利遗址变身潮玩打卡地，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感受岁月沉淀的韵味。
7: 洪泽湖这一条边开的车子，感觉就心情非常心旷神怡，就是让我们就感觉到很享受。来了

0: 这里好像真是世外桃源。
1: 洪泽湖旅游公路开通以来，我们景区呢全年接待游客同比增长20%左右。我们呢进一步整合沿线的文化自然资源，成功举办了无尽夏日里、潜人三项、马拉松、月湖湾电影节等30余类各种文旅活动。整个五一期间，景区可接待的游客是超过10万人的。
2: 据了解，洪泽湖旅游公路串联起了当地3个县区、13个乡镇，沿途分布着3家国家4A级旅游景区、3家旅游度假区，以及风情小镇、8个乡村旅游重点村、6个特色田园乡村和4个传统村落。数据显示，得益于旅游公路的辐射带动，仅洪泽区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88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76亿元。五一等黄金假期，沿线重点景区客流稳居全市前列。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沿线配套设施，深化人文康体旅游融合，打造更多小而美打卡点体验项目，让这条旅游公路真正成为带动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路、富民路。
4: 洪泽湖旅游公路啊，真的非常值得一去。沿着洪泽湖开车，哇，那感觉真的是就像在海边一样，心旷神怡，非常的舒适。现在呢，咱们都是把乡村打扮得美美的啊，吸引更多的市民前来游玩啊，你们的到来才能让咱们村子里啊能够流金淌银啊。好，告诉大家，江苏和美乡村篮球赛，也就是咱们通俗讲的叫村 BA， 13号在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岑村开赛了。江苏13个社区市的14支代表队、220多名农民运动员将进行为期5天的比赛，获得冠亚军的2支队伍将代表江苏出征2026年全国村 BA 中部大区赛。我们十分期待。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

0: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

0: 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钢铁驼队纵横千里，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从量到质有哪些新变化？
3: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
2: 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支撑力体现在哪里？联通内外织密跨境物流网络，班列加产业加贸易深度融合，释放经贸互利共赢怎样的新动能？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我们来关注钢铁驼队，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最新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经突破了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将进一步激发中欧班列发展潜力。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有哪些新观察？在保障体系和支撑力方面有哪些新拓展？将持续激发全球经贸哪些新动能？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另外一位是财。

0: 影评论员王希，欢迎二位。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迎来的新坐标第十三万列。
1: 5月9号，第十三万列中欧班列型8037次，搭载显示器支架、家具等货品，货值约1900余万元，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后，沿陇海线、兰新线一路向西，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关，预计16天左右到达德国汉堡。这是今年以来郑州始发的第333列中欧班列。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 在运量增长的同时，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去程产品从服装、鞋帽、小商品等低附加值货物升级为新能源车、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回程产品中，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中欧班列进入中国市场。在郑州这家中欧班列进口商品超市，法国红酒、比利时巧克力、德国厨具等3000余种欧洲商品可以一站式选购。
3: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德国的啤酒、法国的美妆、英国的日化都成了日常款。
4: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1: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我们最开始也提到了两个关键的数字，一个是13万列，一个是5200亿美元。所以魏所长，在您看来这两个数字的背后有哪些含金量？
5: 确实从这两个数字背后呢，我们能看到许多创新的影子，也能看到许多的价值。应该说呢，它的含金量背后呢是中欧班列的这样一种这个善作善成和气候城市形成的。我们说善作善成是它的含金量，也就是说呢，中欧班列它实际上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然后呢从优到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原本呢，在这个亚欧大陆上呢，它是有亚欧大陆桥，它一直有这样一个通路，包括我们说从古代来说呢，有古代的丝绸之路。现在把中欧班列呢这个形容成这个钢铁驼队啊，实际上既有是向古代这个丝绸之路致敬的意思，同时呢也是表现它是一种全新的物流方式。这样一种多式联运的方式呢，它是从零开始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2011年开始起步，到2013年的时候只有这个几百列，那么到现在呢达到这样一个数字呢，实际上是开拓了一个新的这个应该说是新的市场，新的这样一种物流方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整体上就形成了一种多国的系统性集成创新。这种创新呢，它是跨越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正是因为这种系统集成创新，使得大家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打造出了这样一种能够持续运营的这样一种中欧班列。并且呢，现在许多的这个中欧班列它是全时刻表运行的，也就是说到哪一站在什么时间可以装货，然后能运到哪里，什么时候可以收货，这些东西呢都是可控、可预期、可复制，而且是可执行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就给经贸往来带来了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个既是它的含金量，也是它的含金量，因为它是一个创新的结果，也是一个制造了商机、创造了这样一种经济循环的这样一种新的态势。它的含金量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含金量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它积厚成市的一面。我们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中欧班列的开行是从中国到杜伊斯堡，也就从重庆到这个杜伊斯堡的渝新欧班列。那么这个班列呢，实际上当时来说呢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但是随后呢，它在这个技术保障，包括它的这样一种产业创新、制度创新包括这样一种这个标准创新这方面呢，实际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所以说呢，中欧班列就形成了一个在亚欧大陆上的这样一种钢铁网。

0: 络。那个这个钢铁网络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在含金量上是逐步的提升的。第一个呢，就是它打开了一个大市场。原来中欧这个应该说中欧班列这个亚欧大陆地区啊，没有一个完整的铁路多式联运网络。那么要么是中国到欧洲地区多数，要么是走海运，那么它时间很长，但是费用比较低；要么是走空运，那很显然价格特别高，当然很快了。但是在空运和海运之间，并没有存在一个铁路网络。我们是这个全新的打造了这样一个细分市场，那么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呢，它已经立住了，长成了，而且呢创造了极大的经济价值。第二个呢，它的含金量在于它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相互这个依存的经济循环。我们说原来这个中欧之间它这个班列呢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去发往欧洲的重箱多，就集装箱是装的比较满的，那么返回来的时候呢轻箱多。现在来看呢，轻无论是发往欧洲的还是发向中国的，实际上已经在几年时间里边已经连续的达到了这个综合重箱率100%，也就是说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满负荷运载的。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呢，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感受来看，欧洲的商品更多了，还是从中欧的经贸关系来看，它实际上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创造了许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中欧之间经贸的这样一种联系模式，包括物流的联系模式，它的仓储的联系模式，包括它的整个的运营模式，都随着这个中欧班列呢在变迁。第三个呢，就是说中欧班列它实际上带动了这个亚欧大陆整个的一个产业耦合。所谓的产业耦合，就是跨越国境的这样一种产业合作与这个产业分工和生产。那么现在呢，中国已经是欧盟最大的这个中间产品供应国，这意味着实际上中欧班列承载的是整个的中欧之间的产业链。那么这种产业链条越紧密，那么中欧之间的这样一种经济合作也就越顺畅。同时呢，它也带动了中欧双方的这样一种经济的增长，使得这个中欧班列沿线或者说这个网络沿线的所有的国家都从中受益，也就成了这个共商共建共享的一个样板间。
1: 刚刚魏所长给我们讲了13万列和520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背后的含金量和含金量，其实我们在短片当中还提到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是中欧班列的朋友圈稳步扩大，可以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和亚洲的11个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所以王希，你从这一组数字的背后解读出了什么样的信息？
2: 其实我们是在见证了整个这个中欧班列从最开始的点对点的这样一个单线连接，慢慢变成一个多线连接，这个结网成链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配套的服务也在变得多元立体、高质量高效。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结网之链的过程啊。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数字，其实如果我们现在讲已经达到13万列，而且呢每年可能达到这个2万列的这个数量级，但如果我们回看这个我们刚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每年的这个中欧班列可能也就不到100列，是这样一个数量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够覆盖的也基本只能是那些主要的工业重镇或者是核心枢纽城市，我们很难去实现一个全方位的覆盖。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中欧班列的话，它其实有北线、中线、南线这样一个系统性的覆盖。那北线是横贯整个俄罗斯，然后到莫斯科，然后再到北欧的赫尔辛基，到德国的这个柏林、汉堡。那中线呢，这个从我们的这个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出，然后呢这个穿过哈萨克斯坦，然后覆盖整个欧洲大部分地区啊，包括到法国巴黎，包括到这个西班牙的马德里。那南线呢，要穿过整个中东地区，对吧？过伊朗，过土耳其，然后覆盖这个欧洲南部，甚至一些北非的需求。所以它其实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亚欧大陆的一个系统性的网络。那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成就。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欧洲我们覆盖了235个城市，然后亚洲超过100个城市，其实我们国内自己还有129个城市也在这个节点当中。所以加到一起400多个节点，我们简单的把它画在一张纸上，400多个点，如果我们用直线连起来，对吧？大家不能绕圈，不能交叉，而且路线要最短，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数学题。那现在我们还要用一个钢铁网络把它连接起来，这个事儿很不容易。所以我说这个多线成网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而且它实现了我们在亚欧大陆上面的全覆盖。

0: 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它配套的服务，当更多的人开始这个参与到这个网络当中来的时候，你配套的服务也要提升。那原来可能我们这个需要运的只是一些这个普通的货物，对吧？它可能运输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呢，可能比如说有的需要冷链运输，它需要恒温，它需要冷藏，那我们需要有专门的货仓。有的呢，它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运的是新能源整车，它运的是一种这种比较大规模的这种高精密的仪器，那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种特种超限的方案。那再比如说，我们还需要监控这些货物不要被偷，不要被盗，对吧？那现在我们用 5G 加上北斗定位，再加上一些电子式封锁等等的技术，我们可以近乎实时的去监控。所以呢，这些其实是从服务保障能力上面的提升。那当然，第三方面呢，还有规则的互通，就是在这个铁路沿线的各个国家，无论是从铁路的技术标准，还是从海关的这种审核规则，包括这种通关的数据的互通共享，其实这些都在保障我们的朋友圈，这个亚欧大陆上的朋友圈的不断的扩大。
1: 刚刚二位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了这几个数据背后的一些信息。刚刚我们一直在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突破了5万列，突破了10万列，这也是两个关键的数据。那么跑出加速度的支撑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再来看一下。
2: 目光拉到更远的时空维度，2022年1月29号，中欧班列行8086次从成都城乡站驶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5万列。2024年11月15号上午10点20分，行8083次中欧班列从重庆团结村出发，开往德国杜伊斯堡。至此，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发送货物超1100万标箱，货值超4200亿美元。2013年诞生，2016年统一品牌，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目前运送的货物已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已成为出口主力军。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仅2月上旬就实现了今年第1000列的通车，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技术产品成为出口清单上持续保持强劲增长的主力军。这意味着钢铁驼队运送的早已不是传统的小商品，而是制造业升级的新成果。稳定的车流货流背后是不断加强的服务保障，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40英尺箱液带、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丰富货物品类。延伸链条，拓展境外铁路箱合作环箱堆场至17个国家，方便客户用箱还箱。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出台陆路起运港退税、中欧班列回程境内段运费分摊减扣优惠等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13万列的背后是一套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为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保驾护航。
1: 我们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背后就一定要有支撑力和保障体系，所以魏所长，您觉得这两点体现在哪？
3: 我觉得体现在这个它的三个联通上，就分别是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硬联通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只要有这个中欧班列，它就有它的线路。当然我们说一条线路就是一个样板间，一个样板间就带动了一大片。那么最开始的这个渝新欧，包括之后的宜新欧啊，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路线呢，实际上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认识到参与到这样一个项目里边，参与到这样一个合作里边，它是有利可图的，是一种经济合作的成果。所以说硬联通越做越大，那么这个钢铁网络呢越来越丰富，那么从这个点到点的运输到枢纽到枢纽的运输，实现了一个整个的网络覆盖。第二个就是软联通，有铁路还不够，这个铁路呢在中国到欧洲的过程当中，它都有许多的标准，包括轨道的宽度都不同，但是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就要靠政策方面的沟通，需要靠规则和标准之间的这样一种沟通来实现。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线路有价值，才使得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呢有这样一种积极性。实际上包括通过我们国内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数字口岸，包括其他国家的转运的模式的这样一种创新呢，提升了这个中欧班列它的运行效率，也带来了更大的商机。第三个呢就是新联通，有这个软联通、有这个硬联通之外呢，它实际上也带来了这个网络周围的这个人民和百姓的这样一种对他的这种感情上的认知，这样一种感情上的认知也带动了新的商机，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生态，也使得说这个中欧班列就越做越好了。
1: 其实刚刚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宏观的层面，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放在微观的领域，我们看到整个中

0: 欧班列运送的货品，高附加值的产品似乎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它其实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这里面我觉得从供给和需求端都在催生这个变化。从供给端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也在这个高端化、智能化，包括技术含量的提升，所以它会带来我们这个运送的货品，就像您说的，它是高附加值的这个比重越来越高。原来我们运的可能是这个服装、鞋帽、小玩具，对吧？那这些可能我们讲单贵货值，也就是10万-20万美元。那现在呢，它运的可能是新能源整车，可能是这个光伏组件，可能是这个储能电池等等，那这些可能单贵的货值就能过100万美元，甚至更高。所以这些呢，其实本质上是由供给端来催生出来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当然也有需求变的需求端所带来的变化。原来呢，这个可能我们这个刚才魏所长也讲到，就是我们返程的列车可能空驶率会高，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双向的均衡。原来我们这个返回的列车里面经常会带的可能是像这个木材啊、像纸浆啊、像矿石啊这样子的大宗原材料商品，但是现在呢，有可能这个返回来的商品变成了像红酒、巧克力啊，可能是这个美妆、这个奢侈品等等。那其实这些很多时候是沿途的这个各个城市居民，包括这个我们国家，这个随着购买力升级和这个消费需求的提升所带来的对于货品的丰富度的需求。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是供给这样一个双轮驱动，也会带来这个跨境货品的不断丰富。
0: 其实我们做节目一直都在说，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对于经济发展非常的重要。
2: 是。
0: 所以魏所长，您觉得我们的中欧班列对于产供链的稳定提供了什么样的助力？
2: 应该说，现在中欧班列已经成为这个欧亚大陆上的一个这样一种物流啊，包括产供链的一个稳定锚。我们首先说，这个中欧班列有越来越重要的这样一种稳定性。那么这种稳定性呢，就是它的运输的安全性啊，包括它这个运载的这样一种可靠性带来的。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很多的技术细节。那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它实际上就会带来更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就是方方面面都有意愿和这个需要去保证它的安全性。所以无论是地缘动荡它的冲击也好，包括它这个现在的世界变局的这样一种影响也好，那么显然这个中欧班列它都是具有更多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另外呢，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可预期性。之所以是班列，就是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可预测性越来越强。那么何时发货、何时收货，它能够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这样一种经贸的闭环，也使得说呢，这个中欧两国或者这个两个经济体的人们呢，他越来越爱用这样一种方式，使得他呢不但是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的定位，而且是扩大了自己的这样一种商机的范围。
0: 其实不光像刚刚跟王希谈到的，我们的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我们的运价还降低了。
3: 是的，
0: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比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那么低运价一定会给沿线的各个经济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你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1: 当然，其实成本的下降并不是成本的下调，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网络集聚效应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我们看中欧班列，它形成了一个网络，一个网络它想要繁荣兴盛，它一定会有，它需要有一个集聚效应，就是当大家都来运货品，这个越来越丰富，那么它的服务会好，它的成本会下降，也就会有更多的人来使用它，那就形成一个滚雪球式的良性循环。那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成本下降一定会带来，首先这个亚欧体系上面的这个贸易的扩容和优化，那同时呢，对于一些产业聚集有可能会带来更好的促进的作用啊，尤其像我们中国的内陆地区，像成都啊、重庆啊、西安啊等等这些地区，它可能会有一些产业集聚效应。那第二个事情呢，可能是从民生改善的角度，我相信它也会释放一些新动能。刚才我们讲到了货物品类的极大丰富，那么它其实能够改善大家的消费需求。那另一方面呢，我相信在这个铁路沿线上面的涉及到比如这个仓储、物流、贸易、制造、港口等等这些环节里面的就业机会也会更多的被丰富，而且呢也会提供更多的机会。那第三个呢，我相信就是能够更大层面上去助力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因为呢这个原来可能是沿海优先，那现在我们这个依托于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我们也能够更全面的实现内陆的开放。
0: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欧班列跨越新里程，累计开行13万列，打通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格局，通达亚欧多个国家的300多座城市，成为了稳定国际供应链的重要力量。不断丰富的跨境货物品类也让多个国家的民众享受到互利。

共赢带来的便捷和实惠。曾经的丝路古道驼铃阵阵，如今的中欧班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面向未来也将继续加速跑，为沿线地区经济生活持续赋能激发新活力。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

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四月物价数据出炉 ，CPI 温和回升，同比增长1.2% ，PPI 涨幅扩大，同比增长2.8%。
4: 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3: 地缘冲突陷入焦灼，国际油价高位波动，输入性压力持续传导，如何影响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
5: 后期需持续重点关注冲突各方博弈。
3: 四月 CPI、PPI 双双回升，应该怎么看？

0: 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四月份 CPI 和 PPI 的具体数据。
1: 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四月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高于季节性水平 0.4 个百分点。国内能源价格上涨 5.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9 个百分点。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1.1% 转为上涨 0.5%， 高于季节性水平 0.2 个百分点。从同比看，四月 CPI 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再看 PPI， 同样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 PPI 环比

0: 比上涨1.7%，涨幅比上月扩大0.7%。从同比看，四月 PPI 上涨2.8%，涨幅比上月扩大2.3%。价格上涨的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上涨38.9%，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28.6%，成为影响工业品价格走势的主要行业。
1: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
2: 四月份 CPI 同比增长1.2%， PPI 同比增长2.8%，两项数据环比同比的涨幅都出现了扩大。黄老师先来给我们一个对数据的总体评价，然后我们又该从这样的数据中去解读出什么样的经济信号？
3: 价格是经济轮暖的一个核心的信号，那么四月份 CPI 跟 PPI 的这个表现，我觉得是反映出来了我们整体经济是延续了一季度的这种良好开局的一个态势。那么大家知道今年是15的这个开局之年，那么在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确定的目标以及15确定的目标之下，其实大家对于15尤其是一季度包括整个全年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期待，那么各方面其实卯足了劲在拼经济。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从地方政府也好，从企业也好，那么方方面面，预期也好，包括我的这个政策的手段也好，以及地方的这个投资热情也好，其实一直都是往上走的，在从我们观察到的这种现实当中。那么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一季度，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经济实现了5%的这个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那么在这个5%的增速的这个带动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市场信心跟预期其实是一直在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
2: 嗯。
3: 那么我们从地方调研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四月份以来，其实各个地方也在继续的备战我们所谓的二季度的这个经济形势，那么包括推进重大项目的这种开工啊，持续建设，包括我们提振消费以及我们说的服务业提增效等等。那么在这么一个带动之下，其实整个四季度我们看经济应该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那么整个 CPI PPI 的这个双回正双扩大，其实就是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反应。当然这里面我觉得CPI 跟 CPI 的这个反应还反映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价格调控上，我们其实做到了一个大国经济应该有的这么一个调动策略。大家知道这个原油价格的上涨其实对全球来说是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那么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我们本身是一个大国经济体，超大规模的市场，那么对于这种消化吸收这种外部输入型的冲击，我们有一个底气所在。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在调控策略方面，我们其实做到了一个叫什么长短结合的这么一个目标。首先我们因势利导，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推动这个物价的温和回升，那么外部一个输入型的这么一个价格因素的话，我们因势利导把它作用到我们当前的这种调控之中。另外一个我们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或者是从一个大局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又避免了这个外部冲击对我们价格体系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干扰，防止出现像国外那种大价格大起大落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我觉得四月份的这个 CPI 跟 PPI 的表现是整体反映了我们价格治理或者

0: 教育、文化旅游还有其他商品和服务这两个类别的上涨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这背后的话，其实能够看到我们在这个消费促进方面的政策在发挥作用，同时我们的文化、体育、旅游这样一些领域啊，消费亮点比较明显，也带动这个价格的上涨。你像四月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在这个全国的应该是100多个城市都陆续了去放春假，这是今年第一次，之前都没有。
1: 嗯，
0: 这个春假其实集中3天叠加周末5天的这种小长假，其实全国你想这么大范围的这样一个旅游项目，其实带动这种亲子游啊、周边游啊、短途游啊这种消费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其次的话，其实今年4月份我们可以看到，你像去年比较成功的苏超，在全国各地在复制推广，我看到福建还有很多的省份都在有这样一种类似的体育赛事，包括其他一些体育赛事，它所带动的这样一种消费也是非常明显的，也对我们这种相关的一些价格也去有很明显的推动。也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文化领域，你比如很明显4月份我们有全国的阅读日类似的这样一些跟文化相关的活动召开的还是比较多的，组织的也是比较多的，而且带动的消费是非常明显，也是对我们的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这种拉动作用。包括这些方面的这种叠加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看到这个8个类别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其他商品和服务，这里面其实就有我们相关的这种比如酒店住宿这样一些消费，这个也是和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大的文体旅的这种消费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联动效应，共同带动我们这个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当然这个上涨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说刚才黄老师谈到，就是我们虽然国外这个油价的影响在其他国家都看到很明显啊，你像我们看到有些国家这种油价的叠加的这种居住的成本很明显，很多的这个消费者甚至出现这种恐慌性的囤积的这种现象，但在我们国家你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没有出现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在保持这个价格平稳的同时体现出这个价格的回暖的态势，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
1: 那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是，4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的这个核心 CPI 的同比涨幅是1.2%，这个涨幅比上个月是扩大了0.1个百分点啊。黄老师觉得这种核心 CPI 的回升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核心 CPI 的这个回升释放出了其实一个更强的一个需求改善的一个信号。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核心 CPI 它其实是把这个食品跟能源价格剔除之后的一个物价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知道食品跟这个能源的它的价格波动是比较剧烈的，而剩下的把它们剔除之后，那么余下的这个核心 CPI 它其实更能反映出我们经济基本面或者说我们整个这种需求层次的一个改善，
1: 更真实一些，
2: 更真实的一个感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具体看数据的话，那么我们看这个四月份 CPI 跟核心 CPI 其实都是1.2，那么这个没有大的差别，但是我们看到了核心 CPI 跟3月份是加快了0.1个百分点。大家不要看这个0.1个百分点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百分点，但是它里面蕴含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除了我们这种比如说外部环境带来的这种输入型的这种价格之外，我们整体的内需自己的改善带来的这么一个物价的一个回升，这个才是我们整个基本面或者说我们自己一个内需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改善。那么这里面提醒大家注意的，我也观察到了，就是服务价格的一个上涨，这次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除了刚才马老师谈到的这个我们假日消费带来的一系列的服务的这个需求的增长，那么这个服务价格其实也在往上走。但是更为重要的，我看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医疗教育服务的价格，包括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人工服务的这个价格，那么这次4月份其实它的涨幅也是比较这个乐观的。那么这些医疗也好，教育也好，这些服务它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其实都是一些发展型的一个服务消费带来的一个这个需求的改善。那么这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就是我们的消费升级也好，或者说我们消费动力也好，其实比过去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一个升级、一个扩充的一个动力所在。所以在这个影响之下，我们看到了整个服务消费的价格其实对这次核心 CPI 的贡献是比较大的。那么它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这种内需的一个回暖。
1: 那其实刚才两位也说到 CPI 和 PPI 其实跟能源的价格是不可分的。那我们看到2026年4月份国内成品油价格一共是开启了2轮调价窗口，呈现一涨一跌的格局，其中月末的年内首次下调终结了此前连续上涨的态势。我们来了解一下。
3: 4月7日20:40，国内油价迎来当月首次调整。尽管国际油价高位运行，但在国家调控措施干预下，

0: 际涨幅被大幅压缩。发改委数据显示，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420元、400元，折合下来92号汽油、95号汽油及0号柴油每升涨幅约0.33至0.36元。此次调整后，多地92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9元大关。4月21日24时，油价走势出现逆转，受国际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迎来年内首次下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及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4元、0.46元、0.45元。以北京为例，调价后92号汽油回落至每升8.46元，95号汽油降至每升9.01元。业内分析指出，四月国内油价走势主要受两大因素驱动，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的缓和与反复，直接导致国际油价在每桶90至100美元区间宽幅震荡；另一方面，国家为减缓输入性通胀压力，连续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平滑了油价波动的峰值。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年内油价整体仍呈现六涨一跌格局，累计涨幅虽有所收窄，但仍处于历史相对高位。
1: 我们知道三月份 PPI 也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是连续下降41个月之后的首次上涨，现在四月份的 PPI 的涨幅又是一个明显的扩大。那么除了目前分析中提到的较多的这种输入性的因素传导的话，马老师觉得还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2: 我觉得除了我们去关注这个输入性的因素，特别是这个国际油价的影响以外，其实很关键就是看到国内的这样一个发展态势。也很明显，其实我们今年的三月份全国两会之后，我们去推动这个15规划的这样一个部署啊，我们有大概100多个重大项目在有序的推进。那这些重大项目其实有一个很强的这个预期效应，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个重大项目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的投资消费的拉动效应，所以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我们的一些行业龙头企业都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个方面他们其实有一些很强的这种储备相关的这种产能和进一步的发展的这种积极性，所以对于这个整个链条的这个我们相应的这种原材料的这样一种价格的抬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预期效应非常明显。那其次于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们的这个PPI 这个构成来看，其实很明显就是这四大类，我们讲的金矿化工，金就是有色金属啊，这个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方面的这个涨幅是非常明显的。那其次就是我们讲的各类这种矿的相关的我们讲的这个原材料的这种冶炼的这种开采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上涨。第三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油相关的，对吧？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就是带动着这个能源的这种价格的上涨。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化工类的，因为也是和这个石油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是紧密相关的。那这些方面的这个发展，其实一个方面是看到这个国际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其实看到我们这样一个很多新兴的这种未来产业的带动效应。你像很明显，你像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产业的发展，它对能源的需要、对有色金属的需要、对各类这样一些原料的这种需要是非常的强的，而且预期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很明显这个价格的上涨是在情理之中。那同时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其他一些这种产业，你比如我们强调这个各地要去推动比如现在谈的比较多这个低空经济啊，类似这样一些产业的发展，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PPI 的这个涨幅的明显也是提高了很好的作用。包括你像我们谈到这个反内卷式竞争，其实也在对整个的行业形成一个新的重塑啊，就过去可能是卷价格，特别是在这个原材料价格还有整个产业的价格上面去做文章，其实导致了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去大力的去整治这样一种内卷式的竞争，其实在价格上面就能体现出来。大家考虑的不是说怎么去降价，而是说这个价格稳定的同时，我们怎么样提高质量，怎么样去扩大销量，就这些方面其实可能会对我们整个产业链的这种无论是原料的还是加工的还是后续的这样一些深加工的等等这样一些这种价格的影响，我觉得带来的这种非常明显的这种效应。所以最后的话可以体现出来，就是四月份这个 PPI 的这个涨幅是有明显的扩大，而且我们看到过去是应该是47个月吧，都是连续的这种负的这样一个效应。那今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3月份、4月份就开始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提升。
1: 那这个 PPI 的加速回升，黄老师是不是对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的影响也不一样？
3: 我觉得 PPI 这个回升对不同的环节它的影响其实是分化的。你比如说对于上游的这个行业来说，那么我的价格上涨就能够带动我的营收跟利润，但是对于中下游来说，这个传导恐怕是还有取决于它的整个的这个市场。

0: 结构跟市场竞争的因素。你比如说，如果说我具有很强的这种议价能力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价格传导到我的产品上去。但是如果说我整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甚至说我是内卷式竞争，那么你就没办法把这个价格传导过去，你只能通过一个维持一个这个产品的价格的不变情况，你通过自己去消化这种成本的上升。所以能不能传导到下游、中下游，主要看这个市场竞争环境以及它的市场结构，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至于说工业企业的利润能否维持这个现状，我觉得这个恐怕取决多重因素。首先从需求的角度，那么我们知道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或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主要的一个短板就是我们的需求不足。那么如果说我们的需求能够持续的增加扩大，那么它带来的这种效应，我觉得是这个嘛，需求增加能拉起一片，你整个产业链条的这个我觉得都可以往上走，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从供给的角度其实也比较有意思，我觉得下一步还是说我们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这个我们还是要往前去推。那么从原来的低质低价到优质优价，那么优质优价过程当中，这个带来的利润我相信一定会高于这我们这个低质低价。那么这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点。第三个我觉得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利润的来源，它不是靠价格或者前面的成本带来的。成本其实不能创造这个利润，真正创造利润的是我们企业的创新。你包括你的技术创新，包括你的市场创新，包括你的管理创新。企业只有按照创新发展的思路，那么打造这个你的竞争的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甚至形成比别人不可替代的这种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形成你的这个市场竞争力，包括你在市场的议价能力，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利润来源才是可持续的。所以下一步最为关键的，除了刚才需求要上来，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更为重要的就是企业，我还是要把它的创新发展的思路，那么真正做好产品，从这个方面去获得真正的利润。
1: 对，补充一下黄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个数据啊，一季度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是增长了15.5%，比一到二月份是加快了0.3%。所以说市场对这个数据释放出的积极信号还是有很多期待的。那另外就是大家现在讨论的是美伊冲突的这个前景，目前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啊。有分析认为油价冲高依然还是有空间的，当然也有分析认为市场其实正在对冲这样的一个脱敏，油价的实质性的冲击是在减弱的。马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判断？
2: 我觉得这个国际油价的判断其实是很困难，但是你能看到这种不确定性在持续的加大。因为很典型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美伊的冲突，关键在美。就美方这块儿，其实这种政治的选举的压力，包括国内的这种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其实非常明显。所以未来这种动作再进一步的采取，包括对这种局势造成新的影响，都是不排除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这种国际油价的波动还会继续，包括这种预期不确定之后，其实对我们相关的产业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觉得特别需要关注，就是这个价格的传导效应会持续进行。就是我们看到第一趴这个油价上涨，现在哪怕油价不涨，它涨的这个效应会传导下去。你很明显，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我们所有的这个石化的这种材料，就我们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是和这个油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块的话，其实现在看到这个油价在不确定，那未来的话对这种影响滞后的产生，因为前面几个月的这种油价的影响在这几个月会出现，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对很多行业来讲，其实要做好准备，因为这种影响它是一波一波的包括你看到这一波其实这个油价稍微稳定了，可能下一波就会来。所以我觉得就像黄老师刚刚谈到，就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其实你不能再考虑这个利润微薄的情况下去卷，而去考虑怎么样去跳出这样一个困局，去考虑怎么样通过这种创新这种质量来去谋求新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密切的关注包括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国内的企业是受益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治理的优势的，就是很明显就是我们起了很好的一个缓冲，就是在全世界你可以看到这种油价慌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这个战略定力还有我们讲的市场稳定性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的经济来讲，包括各个行业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1: 月份 CPI 和 PPI 环比同比扩大，反映出了当前经济运行延续了一季度开局的良好态势，物价温和回升的同时又避免了价格过度上涨，充分体现出我国经济的韧性和底气。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地缘冲突局势并未缓解。

原油等大宗商品高位波动仍可能形成持续性的传导因素，而这也提醒后续调控要兼顾短期波动和中长期趋势，统筹高质量发展与安全，在外围不确定性中保持国内物价总体平稳，经济稳健运行。大会。

播，视频直播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先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上半段我们将邀请到的是银泰证券总部首席投顾刘世清老师来跟各位做一些复盘啊。那么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来邀请意识教育的导师，今天邀请到的是任春辉老师啊。这个周四周五，本周的周四周五两位老师时间调换了一下啊，昨天呢是任老师有事儿啊，今天呢是杨松老师有事儿啊，所以刚好他俩对调了一下。那么今天是任春辉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那我相信这两天市场的走势还是有一些听众啊，这个想要问任老师一些问题的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两天走出了一些极端的行情之后，任老师在之前分享到的一些方法啊，出现了一些。

0: 些异常，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啊？该怎么去理解？那么今天呢，也邀请他来，跟大家交流交流。那么今天他带来的投资小课堂的主题是二阴洗盘法啊。感兴趣的朋友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为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是，两天调整之后啊，或者两个阴线之后，是否代表着调整正式的开始了？啊，如果您认为调整正式的开始了，就回复个一；认为这只是短暂的一个上涨的中继啊，是一个震荡啊，认为这不是深调，这不是调整啊，您就回复一个二。大家呢共同来讨论一下，共同来讨论一下。那么，大家呢，如果您这会儿时间也正在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也别忘了在大蓝鲸之上来跟我签个到啊，这个打个卡，让我知道你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互相问个好啊，也别忘了把我的节目做一做数据啊，多多的互动，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共同来学习。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嘉宾一起来进行交流。
1: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0: 好，财富充电站啊，让你的财富充充电。这会儿时间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银泰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刘世清老师啊，刘老师下午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辛苦刘老师来跟各位聊一聊吧，这个帮大家啊，这个答答疑解解惑啊，尤其是这两天市场出现了调整之后啊，大家还是心里比较忐忑的，听听看您怎么对于这两天市场的这个走势，怎么看？来做一些分析。
2: 从市场的走势上来说呢，应该说整体还是符合预期的。之前给大家也讲过，这个14号周期点，然后后边是29号，再往后面是6月10号。从波浪的浪形上来看呢，目前还是运行在这个3-3-4，就现在是一个小四波的调整。这个位置调整完了之后，应该还有一个3-3-5的一个上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短期的调整。大家可能在感觉上可能没那么好，就是个股跌的比较多，然后指数上这个可能就是跌的不多。另外就是说两极分化比较厉害，强势的依旧强势，而弱势的依旧弱势，跌的时候这个没涨多少，比这个涨得多跌的还多，是吧？就大概这么个逻辑吧。形成这个 K 型的这种分歧还是比较大的。从这个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基本上刚才这个说的这个逻辑是差不多的。有的人老是问我点位，就是那跌到多少啊，是吧？实际上你看时间就够了，如果这个位置调的时间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回调的时候大概什么样子的，然后再反弹什么时候，大概也是差不太多。从短期来看，下跌两天之后，从分时啊已经出来一个60分钟的五波了啊，就是从前面那个高点，昨天的这个冲高啊，到现在一个分时上有五波了。然后如果这个位置调3-5天的话，那么就是下周一应该是该反弹了啊，下周一该反弹了，反弹完了之后应该还有两天的调整啊，类似于前面那一轮的4.5天的调整差不太多吧，只是说反弹的时候这个力度有多少确定不了，然后回调的时候这个力度可能也不见得小也不见得大啊，这个事儿就是边走边看吧。总体来说你按时间来看应该问题不大。这里边主要就是你跌得多跌得少，然后受权重指数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你今天这个创业板指数，比方说30.74，就是储能类的啊，或者机器人的，今天涨得比较好，然后有些权重股可能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强一点。还有这个易中天啊，这种占指数比较大的，是吧？偏光模块这个，或者偏这个算力相关的，他们走势比较强，指数上并没有跌多少，但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小盘类的个股跌幅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还是符合目前的市场的这种特征的，就是你涨得快跌得肯定也快啊，所以说后面大家可能还是要谨慎去追高了啊，谨慎去追高了。但是呢做热点的时候可能还是偏这几个大的热点。另外一个比较强的板块今天上午一直连续拉升的就是这个半导体设备的啊。目前来说算力相关的就是包
0: 啊，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位置只要一跌就有资金敢进啊，不嫌高，对吧？有资金走 我就有资金进，我

没有资金承接，这代表是有继续有上攻的力量的。尤其是我们杨松老师告诉各位的这个看当天的量额的背离，对吧？你就会更加坚信这一点啊，用量额的背离法，你就能够明白它在全天的分时图的哪个位置啊，在进资金啊，对吧？就是在当天的位置较低的时候进的资金，这个时候才会呈现量大额小。这说明什么？是什么样的资金有这么个聪明劲儿啊？全天没有在高位被套，反而是在全天的当天的相对低位进场承接，对吧？就能明白这部分聪明资金它的意图是什么了啊！所以你得分情况来看那些股市当中你曾经听过的谚语，有时候才有用，或者说才能够用对，对吧？所以刚才说了 ，A 股在这段时间不管是上涨过程当中还是下跌过程当中，量保持的都挺好的。另外，今天盘中还有一个值得细品的一个板块，依然还是这个跟光有关的，光通信 CPO。早盘光模块 CPO 啊板块确实给了一次漂亮的拉高冲高的机会，天孚通信逆势盘中暴涨超过 5%， 再次续创历史的新高。光模块一中天三剑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新易盛中继续创盘出跳水超过 2%， 整个板块在拉高之后承受了巨大的获利盘的抛压。到了收盘， CPO 概念板块跌幅达到了 2%、换手率达到了 2.03%。 沃格光电跌停，光讯科技跌超 9%， 光酷科技跌超 8%。 AI 光通信产业链的景气度没有结束啊，大跌回调恰恰是布局底仓的窗口，而不是离场的信号。背后的底气来自哪儿？依然是来自于实打实的业绩。美股的英伟达七连涨，总市值已经逼近6万亿美元了。美国的这个美国光互联公司披露达成了5亿美元的 AI 的这个光引擎采购大单，股价单日暴涨了43%，盘后再涨超过2%。所以有机构就说了，说海外云厂商 AI 业务的变现能力在加速的兑现，资本开支指引着全面的上调。下半年啊，相关的 AIDC 的这个建设节奏将会再度的提速，光模块等算力基建产业链将会持续的受益于量价齐升。所以今天 CPO 光通信的剧本就是典型的早盘给拉高走人的机会啊，只要你没有追高有节奏的低吸高抛，这个板块还是给足了空间的。所以我们不认为整个的全球范视野、全球范围之内啊，以及我们聚焦国内未来的发展 AI， 首先我们有两点判断，就第一， AI 的产业的发展绝对没有到尾声啊，绝对没有到尾声，还在如火如荼的发展当中，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对吧？啊，应用端虽然现在已经开始啊，这个大家都生活当中必谈 AI 了啊，但是真正的实现我们对于 AI 介入到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的那个真实的场景、真实的应用，还有很多长的路要走呢。所以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绝对没有结束。这是第一点判断。第二点判断， AI 在我们人类的发展当中啊，包括目前啊，在资本市场当中体现，它一定不是一个噱头，一定不是一个完只是题材的炒作，炒作完之后是一地鸡毛。它一定是你再过个几十上百年回头来看，它一定是能够列入人类这个经济发展史当中啊，媲美工业革命的一次产业革命。而不是说是一个虚头巴脑的一个仅仅是在资本市场当中啊出现的一个纯炒作的一个噱头而已。啊，这是我们做的关于 AI 的两点判断。那基于这两点判断，我们认为资本市场整个的 AI 的逻辑链是绝对没有走完的。我们来进行交流。我们下半段也将会继续的邀请这个意识教育的老师，今天是任春辉老师啊，做客节目跟各位来继续的进行交流。大家呢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呢也帮我做一做数据，别忘了在大蓝鲸上给我打卡啊，您的留言

对我整个的节目的数据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那么您的留言让我的节目的评分啊这个增加啊，这也有利于接下来我让调动更多的这个资源来服务大家啊，所以呢我们也是互相帮助啊，互相帮助。左上角杨琦的头像也别忘了点进去给我点个关注，然后呢在我的大蓝鲸的主播号里面您点进去啊，我有一个叫做我的这个主播号的主页面当中下面有一个鲸视频啊，大蓝鲸的鲸鲸视频，你也可以点进去。我基本上隔两天会发一个短视频，这个短视频呢也都会在我的个人的这个社交平台上面都会发布啊。你也可以关注我的社交平台财经杨琦，也可以或者说索性就在大蓝鲸之上来看，一样啊，视频都是一样的内容，也可以看一看我经常发布的短视频的内容啊，都是一些泛财经的内容。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给我点点赞，留留言，好吧？好，那么稍事休息，我们在半点之后进入到投资小课堂，继续来进行学习。

0: 谈法它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这个先决条件是什么？是前面它是有一个小段的连阳动作，小段的连阳动作。那么这个连阳至少是打出来至少连续五根阳线的动作。啊，前面有连续五根阳线的动作，那么紧跟着后面再打出两根阴线，那么这两根阴线市场在第三天再往下继续探，那么就构筑了一个短线的底部机会大于风险，接下来市场接着继续向上啊，用线的概率是非常之大的啊。那么我先不说现在啊，因为现在它是走这个，我给你通过前面这个动作，我给大家去寻找去判断，你看它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为什么说机会是大于风险的？比如说啊，我们看一下在2025年的11月份啊，11月3号啊，11月3号这个位置止跌收阳的这一天，你看它的特征是什么？从前面的这个位置开始起，你看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它收的是连续的七根阳线。那么七根阳线结束之后，紧跟着你看打出了一根阴线、两根阴线。你看，那么这个动作它出来完毕之后 ，OK， 那就意味着它的洗盘短线基本上进入一个短线的底部了。所以你看，第二天市场又打出个新低，但是这个打新低其实是机会，你看它打下去当天马上就收阳线了，随后两天震荡，但是震荡结束之后，你看价格又继续创出了新高，啊，所以为什么刚刚我在谈盘面的时候说下一周市场再往下看一看，反弹之后再往下打个新低，那么机会就非常大了，就是还有一个低点。把今天的下影线给它打掉，那么安全系数是最高的，啊，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比如说前期啊，前期，比如说来看这儿，我看这是一二三四这四个阳线，这四个阳线呢还差点意思，但是它有一根是，哦，这是真阴线啊，真阴线那就不算了，啊，你看我这是随便给大家找到案例啊，咱不用去找什么特例，我说这个是经验。啊，刚才杨老师也说了，我给大家去讲了很多方法，有的还是挺管用的，说是协修，因为我给大家去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实盘总结的经验，甚至你可以推发现这是市场背后运行的一种规律啊。来，我们看一下，你看这一轮行情上涨，连续的阳线，对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已经八根阳线了啊。那么这位收了一根阴线，紧着呢又打了一根阳线，创了新高。那么随后从这儿你看走，这是一根阴线，这是。第二根阴线，哎，等第二根阴线打出来之后，这时候你要注意，市场再次向下有新低的时候，你应该去积极的挖掘机会。你看这一天的最低点是不是比前面这个地方最低点它是要低的，打出了新低。那么事实这一天再往下走，那么机会就是大于风险的。你看随后，你看价格是不是就出现了一个，你看第二天它也跌了一下啊，小跌了一下，对吧？但是它跌的不多，也没有打出新低来。但是第三天你看，马上一根大阳线就创出新高，你看。连续的，这还是很强劲的啊，这个动作啊，当然它背后的机理是什么？为什么刚才我说它前面一定是要有一个连阳的动作，这个阳线一定是要连续的五根啊？因为刚才我谈到了主力的，就是市场的涨涨跌跌，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什么支撑压力，这个东西都是表面性的，根本性的背后的逻辑是因为资金的推动，而。连续的五根阳线就是主力开始进行充分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都八根阳线了，对不对？那么现在打出一根阴线、两根阴线，那正常来说，是不是下周它的机会是大于风险的？对吧？哎，下周的话，那就市场如果说盘中再有向下下探的机会，甚至于把今天盘中最低点给它破掉的这种动作，不要害怕。啊，那么下跌就是机会啊！我一直谈到我的观点就是跌就是机会，涨还是风险。所以在下跌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去寻找机会，因为交易本身就是反人性的嘛，对吧？啊，这是我的观点，这是今天教给大家的方法啊。
1: 嗯，好。稍微再总结一下啊，就是连阳之后，这个几个连阳算这个算最低的一个要求啊？五连阳吗？
0: 至少五个。
1: 嗯，五连阳之后啊。一旦市场出现了连续两天的调整啊，出现两根阴线，那就可以关注一下它接下来短线的一个反弹啊，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0: 啊，可以
1: 啊，好，然后呢，可以短线去搏一搏这个反弹啊， 这个我们刚才也是在历史上找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可以去再去验证验证。

0: 任正吧，这个任老师教给大家这些的方法啊，看看都好不好用啊。说到任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的还都是很认真、很仔细的啊，都拿小本本记下来的。然后我看到我们大蓝鲸上有一位朋友说了啊，看来我这个还真的是说，因为我这两天。
1: 天天在节目当中说任老师这个方法，因为前几次都是准的，然后但是今天这个好像有点出入，就是关于您之前说的4000家下跌的这个事儿，次日上涨的概率会比较大的这个事儿，然后这一次我们看到今天好像就没有应验，所以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个情况？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涨跌家数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啊。 它反映的是市场一种情绪，你看啊，我现在打到涨跌家数这个图了，你看，昨天市场下跌家数，下跌家数是4384家，今天市场的下跌家数是3584家，你看今天的这个上涨的家数明显是比昨天要多的，
0: 嗯，
1: 啊，但涨跌家数。 它不只是简单的说看大盘的K线是红是绿，它是反映市场涨跌家数的多少，比如说低于4000家，那就意味着明天上涨的股票的数量是要比今天会多的，比如说今天4000家绿盘，只有1500家或者1300家是红盘，OK， 那么明天大概率它不是1300家，1500家，可能是2000多家，3000多家，甚至4000多家的红盘，就是明天红盘的家数会比今天要多，我们的赚钱的几率就会多，因为我们最终买的是个股嘛，它是这么个逻辑，它不是说大盘今天下跌家数高达4000家，明天大盘的 K 线就会是红色的，K 线红的绿的，它是跟那个白线有关系的，它跟这个涨跌家数没关系。
0: 我们炒股票炒的是一个情绪，我们买的是个股，对吧？它是这么个逻辑。明白您这个意思了啊，就是市场已经陷入到冰点了之后，第二天，应该说是，准确来说是不是指数翻红的概率，这个是很大概率的，而是说这种情绪修复是大概率的。
1: 对，是的，对吧？或者说大家可以再找找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比如说今天已经4000家了，明天。
0: 会出现4500家下跌，那这个的话，那就说明那真的是市场太极端了，
1: 对吧？
0: 那就不能说没有，因为任何东西都是有概率，对吧？我们概率真正有，只有在极端单边下跌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当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出现5%到概率都没有的。对，所以呢，再加上刚才这个之前我们这个任老师所说的这个4000家的这个4000这个数字，它其实也不是计算出来的数字，对吧？
1: 其实也就是大概的，比如说之前我记得您说的是20%，是吧？是因为5000、4000。对，因为是什么？它市场的这个股票数量是变的。你如果搁在10年前，它只有3000多家股票，你不能哎呀，是吧？所以它不是说计算出来是死的，它是变的。我们是通过一个阶段数值百分比算出来的。
0: 是，所以就是你可以回顾历史来去找一找，就是比如说今天。
1: 已经4000家了，明天4500家，后天恨不得5000家的连续冰点的，那可能只有在某一种什么股灾当中可能会出现这种单边逼空的这种市场啊。当然那个行情已经很极端了，再加上这两天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这两天其实也有一些外在的因素导放大了整个市场的情绪的一个原因，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今天没有翻红，但是明显感觉到今天的个股的下跌的家数在减少啊，情绪在修复啊，这是用这个指标来指导大家去判断第二天市场的，如果说再说的更谨慎一点，或者说更准确一点的话，肯定这样描述会更加的准确一些。
0: 嗯，是的，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趁着这会儿还有点时间，我们跟任老师可以再交流交流啊。好，这个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了，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之上来跟我们回复一波啊，扣一波三，对任老师今天的辛苦的分享来表示一番感谢，也帮我的大
2: 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0: 好，看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这个最后再次的

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虽然今天杨松老师没有连线，但是呢，也再次的跟各位来说一下，就是，这个叫做23号下周六啊，我们将会邀请杨松老师在线下跟我们搞一场聚会，跟各位来做一下午的这个分享啊，这个，如果想要来参加的话啊，可以来进行报名，两种报名方式，一个呢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2584456111。02584456111啊，另外呢可以直接进群，进群的方式您可以现在打开大蓝鲸的直播页面啊，然后下面有一个财富充电群的二维码，您扫码进群艾特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助理啊，跟他进行报名啊就可以了。总共30个名额，名额有限啊，也先到先得，也希望在这次的聚会当中看到大家啊，看到大家。如果这段时间您确实受益于杨松老师的指导啊，或者说因为杨松老师的指导啊，哪怕不是因为杨松老师的指导啊，您挣到钱了啊，我也希望您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或者说这个除了见杨松老师也可以见见杨琦啊，然后呢咱们线下进行交流交流好吧。我也期待着见到每一位这个投资者，每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今天结束，明天呢周六啊是休市，我们是一档复播节目，把这段时间我们学习到的一些内容再度的做一个复习啊。我们就下周一在这个开盘阶段啊，在这个直播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服务，继续来进行交流了。也别忘了左上角杨琦的头像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之后进入到我的主播号，向下拉啊，有一个精视频，也可以进到我的精视频当中来看一下我每天发的短视频的内容，给我点赞啊，留言做一些分享。我是杨琦，我们就明天节目再会，再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4: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4: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晚间的6:01，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的理财广场节目，我是陈凯，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周五，今天来到了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 A 股早盘探底回升，午后呢录得上涨，但是再次的下跌。那最终啊，上证综指跌1.02%，报4135.39点，深成指跌1.17%，创业板指下跌0.56%，科创50跌1.67%。那么从个股一级行业表现来看呢，依然是跌多涨少，我们看到只有超1800只个股上涨。一级行业板块像机械设备、煤炭、家用电器、传媒等7个行业收红，其他呢全部下跌。那像有色金属、建筑材料、通信、非银金融、钢铁等。

0: 的明显。好，那其实除了像直接提高官方的指导价之外，小鹏这样的一些车企呢，他们也释放出二季度将调价的一个信号，帮他们后续的主力车型啊涨价提前做了一些铺垫。那此外呢，像极客、阿维塔这样的品牌也在收缩金融免息的购车的一些政策，那通过这种隐形的方式呢，提高用户的购车成本。那么在业内看来，其实这个新能源车啊，他们的这部涨价潮可能会逐渐的蔓延，包括哪吒、领跑啊这样的品牌呢，也在酝酿调价，预计五到六月份会有更多的车型啊跟进涨价。那为什么都在纷纷的上调这个汽车的相关的一个价格？最核心的原因啊，来自于整条供应链成本上行所带来的压力。那作为新能源车啊，这个成本占比最高的零部件动力电池这一块，它的生产成本啊，占到了整车造价的30%到50%，所以这个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于车企的影响非常的直接。那么根据数据，我们看到电池及碳酸锂现货的价格，从去年七月每吨的7.5万啊，那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的，现在已经涨到了每吨20万。那这样的一个上涨啊，也是增加了电池生产企业包括整车厂商他们的采购负担，当然也成为了这一次啊新能源车集体调价最直接的一个推手。那其次呢，是芯片供需啊带来了一些结构性的危机。那我们知道现在随着生成式 AI 的爆发，这个行业呢也是对于这种高带宽内存啊，这个几乎是无限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渴求。那全球的存储巨头啊，他们把产能向 AI 服务器倾斜，那么车辆所用到的一些存储芯片，他们的产能就遭到了严重的挤压。根据数据，我们看到车规级的存储芯片整体的涨价，在最近三个月涨了大概180%。那有一些高端的内存啊，现货价格是涨了超过300%。那么瑞银有一个测算啊，仅仅是存储芯片上涨这一项，就让一些智能车型的单车成本增加了3000到7000元不等。那么此外呢，分析说像包括原油啊、橡胶、铜铝啊这样的一些基础的大宗商品的价格同步也在波动上行。造一辆中车型的电动车啊，需要200公斤的铝和80公斤的铜。那今年以来呢，铝价是突破了每吨2.5万，铜价呢站上了每吨10万。那有人粗略的算了一下，这两项啊，其实原材料上涨给单车成本增加了约1800块钱啊，所以说这个也在涨，那个也在涨，那最终呢就传导到了下游啊，传导到了终端消费者买车的价格成本是上来了。那这个我国汽车行业也经过了几年的价格战，车企啊尤其是生产优化、技术迭代啊，来消化一些成本的波动。那么这一轮呢，各种的分析看来，这个车企缓冲的空间是大幅的被压缩，生产成本啊，它的这个压力自上而下传导到了终端的消费市场。那针对当前汽车市场涨价的一个现状，我们看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会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认为高端新能源车企普遍保持20%以上的毛利率，成本的抗风险能力更强。他认为呢，中低端的车企面临着市场内卷加剧啊，包括消费需求的收缩双重的困境。那如果贸然大幅涨价，也有可能啊造成用户的流失，所以说行业统一普涨的概率他觉得比较的低。那目前呢，大量的新款车型啊是以低价切入到了细分市场，那进一步挤压了老款车型调价的空间。大多数车企现阶段呢处在试探性涨价的一个阶段，后续啊大范围落地依然存在较大的一个阻力。那么崔东树认为呢，下半年汽车市场的价格走势也会持续的受到原材料行情和行业竞争格局啊双重的一个影响。
1: 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2: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1: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2: 基金看市，
0: 继续理财广场。那今天是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 A 股早盘探底回升，午盘录得上涨，但是午后二次下探。那这收盘，上证综指跌1.02%，报4135.39点；深成指跌1.17%，创业板指下跌了0.56%，科创50跌1.67%。那么个股一级行业板块呢，都是跌多涨少。我们看到像 有色金属、建筑材料、通信、非银金融、钢铁等都是跌幅居前，而机械设备、煤炭、家用电器、传媒等七个行业收红。那从本周的走势来看啊，上证综指累计下跌 1.07%， 深成指跌 0.6%。

0: 0.02%，创业板指的是上涨了3.5%，沪深300下跌了0.25%，而科创50在本周涨了3.4%。那该怎么样来看啊？近期市场的走势？今天的基金看市呢，我们将听到主持人王敏对华夏基金高级分析师杜瑶的采访。
1: 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杜瑶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您好。
1: 那今天又是周五了，怎么来看待本周的行情呢？
2: 好的，我们如果从全周来看啊，市场上尤其是一些科技相关的主要指数还是呈现出一个收正的这样一个局面。但是呢，大家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最近两个交易日呢，尤其是科技相关的一些板块呢出现了一定的调整。这背后有几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创业板创新高之后，一些资金它有这种就是收益兑现的压力。那另外一方面，确实也是我们看到这两天这个特朗普访华这个事件的靴子落地落地之后已经连续多日稳定在3万亿元以上。这种成交偏高呢，其实是为板块的这种轮动提供了很好的流动性支撑的。同时也消化了一些获利盘的抛压。但其实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确实也说明当前市场的资金的分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后面还是要密切关注这个量能这一块的一个数据的变化。此外呢，如果咱们从行业或者说板块这个轮动来看啊，确实我们当前看到科技股的内部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分化。那这种板块之间的轮动，我们认为在后面可能会有所加大啊，这个是需要投资者注意的，主持人。
1: 这两天盘面当中科技板块的震荡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那在今天盘面当中呢，芯片半导体设备板块的表现还是挺抢眼的，那对于这个板块您怎么看呢？
2: 好，确实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看到在科技内部有一些细分的领域开始这个有所表现，然后板块之间的轮动加快。那对于半导体设备这个领域啊，就是我们看到其背后的作为根本的逻辑还是来源于这个需求的传导。那我们看到当存储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同时我们看到这个逻辑芯片的供需缺口持续扩大，在这种背景之下呢，那么这些晶圆厂商它后面就会推出这个扩产的计划包括一些厂房的建设以及设备的采购，那这些呢逐渐转化为设备厂商的一个在手的订单。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些半导体设备厂商呢都在陆续的上修今年的这个订单量。那么基于这种基本面的一个情况，我们当前看到市场上的投资者呢对于半导体设备这个细分领域的共识和预期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看到在这两天虽然市场整体有所减速，但其实呢这个细分领域仍然是表现的相对来讲比较好的。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看到既有基本面景气度的加持，那么同时当前市场的共识相对来讲也会比较强。那我们觉得如果看后市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存在着一定的这个投资的机会。但确实对于这种非常细分的领域来讲呢，就是板块这个波动可能会有所加大。所以希望各位投资者呢也是要结合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做投资。主持人。
1: 今天也是星期五了，这一周的行情的波动呢也是给投资人这两天的这个投资带来了一些分歧。那对于接下来的市场的表现您持有怎样的观点呢？
2: 好的，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短期市场的节奏包括方向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如果从中期维度来看，我们觉得主线还是比较明确的，一个就是 AI 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能源资源品这两大块仍然是受这个供需影响最为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当前来讲呢，这个 AI 产业的产业趋势的确定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看到国内外的这个云厂商正在陆续的上调 AI 资本开支，同时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算力算网建设加快，包括整体国产算力这个国产渗透率的提升，那这个机会还是值得关注的。那第二条主线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能源资源相关的。因为这个能源资源的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在逐渐的抬升的，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一轮地缘政治冲突更是向我们印证了这一点。所以其实当前国内的这个能源的转型升级，包括我们看到新能源相关的一些标的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

0: 比较重要的逻辑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AI 电力设备这一块，
1: 这样做出来的高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三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2: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2: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那今天是周五啊，稍后我们一块进入你问我答，我们将邀请爱方财富总经理庄正先生来解答多位听众啊提出来的跟基金投资有关的疑问。
1: 有理财问题想寻求答案，
4: 理财广场你问我答，
1: 你的投资我关心。
3: 你问我答，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爱方财富总经理庄正先生来回答多位听众的提问。庄老师晚上好。
5: 陈凯晚上好。
3: 今天有多位听众的问题要请您解答，那因为这个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为了给听众更好的一个解答，那我们在每一个问题上面的回答的话可能需要您更加的精简。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位听众的提问，他说他持有001679前海开源稀缺资产 A， 表现的越来越差，要3年了，现在亏11%。那么，请专家分析指导啊。那对于这支产品，您怎么看？
5: 首先看这个投资，这个基金在知名的持有期当中的一个业绩表现吧。基本上3年每一年都在同类的后1/2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的建议啊，其实如果说长期看不到它有出色表现的话，还是赎回。那我要更补充一点，就是它的一个理由的话，就是这个基金经理其实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在2019年、2021年其实是一个明星市场上的一个消费型的基金经理，消费风概念，他的名字曲阳吧。他的战绩的话，当时在上一轮牛市当中消费主题特别表现特别突出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像前海开源中国稀缺资源是他也是他一个代表，超过了200%。当时指数最高涨幅也就100%左右嘛。但是2021年到2024年熊市，我们知道消费资金，其实包括说质量风格吧，在熊市里面遭受了比较大的折损的。这个投资这个基金呢，最大下行超过了60%。说明啊，这个基金经理在之前的牛市当中是靠着集中持股，或者说风格特别就是偏消费，
3: 对，
5: 不够均衡获得的那个超额的。

0: 它的风格就是低估值高分红的大盘蓝筹，但是我们知道这五年的话，它是市场风格以成长和科技为主，它的风格时阶段性失效了，所以我们也看到说那个
1: 零零九五五，就是汇添富开放事业中国优势，对，它的回报就不好，就是在它任职五年多当中，回报还是负的，对不对？
0: 对，近五年亏了16.28。我们觉得如果看好市场的一个风格转变的话，就是我们相信牛熊也会转变，风格也会肯定会转变的。那下一个阶段，这个资金是就是资金经理的风格没有，就是 漂移，它的下一个阶段的市场表现是可以值得期待的。即使就是说绝对收益不见得特别如人意的话，它的相对表现就是排名也会上升。强调它是银行型基金经理，银行型的基金经理呢，通常会对回撤控制、投资。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一座大桥串联一城风情，大桥为何成为网红打卡圣地？

又开启了哪些消费新场景？从百年骑楼到滨海潮玩，从时尚文化空间到地道海南美食，历史与现代会碰撞出怎样的文旅新玩法？让我们跟随记者沉浸式打卡海南自贸港大桥之旅，消费主张。

0: 桥去旅行，今天这一站我们将走进的是海南海口，在椰风海韵之间探索这座城市的金色名片——海口世纪大桥。那这次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邹腾。邹腾，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没问题，陈宇，欢迎来到海口。在我身后这座气势恢宏的双塔斜拉桥呢，就是海口的城市地标世纪大桥。在海口，世纪大桥还是城市的观景台和打卡地呢。
0: 那这次呢，就和我们一起跟着这座大桥，看工程之美，赏滨海风光，体验桥旅融合的多元玩法，感受城市与大桥共生的独特魅力吧。
2: 很多人说去海南看海度假，但很少有人知道海口还藏着一张用桥串起来的超级旅行地图。很多人慕名而来，却未必重视，开车太快，走路太累，骑行却刚刚好，让游客用最轻松的方式解锁滨海旅行的沉浸式乐趣。
3: 带拖斗式的是58一个小时，然后这种单车模式的是36块钱一个小时，这个是。
0: 现在来体验的人多吗？
3: 还可以，最火爆的时候是日均160个人以上。我预计的话，五一可能会达到500个人峰值。
2: 一辆轻便的骑行车辆，让滨海漫游变得轻松又自由，不用追赶时间，不用规划路线，沿着海口湾绿道缓缓前行，大桥、海风、椰林一路相伴，骑到桥下还能帅气的来张照片，这正是桥旅融合最动人的打开方式。来到海南，一定要吃本地特色。在世纪海角商业街区就有一家糟粕醋火锅，用大米发酵的酸香汤底搭配海鲜，鲜爽开胃。那这糟粕醋和其他醋有什么区别呢？
4: 糟粕醋我们现在看到的，它会有些辣，它会有酸香。
0: 是呢。
4: 其实于家人他长期的在海外作业，他出海需要一定的御寒的一个作用在。
2: 吹着海风临桥而食，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地道火锅，一边是流光溢彩的世纪大桥夜景，这就是海口独有的桥边味道。
0: 好酸啊，闻起来很浓郁的一股酸味，但是好像没有了那种酒的冲味。
1: 对，
0: 是吧？
1: 就是很纯，因为海南人吃东西它讲究鲜香甜咸酸。
0: 我来尝一尝啊。哇，进嘴先是酸，但这个酸不是说特别冲的那种酸啊。其次是能够感受到它的辣味上来了，但是它会反有一些回甘以及大米的这种香味在。
1: 其实糟粕醋火锅呢，就是说它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它有两个菜是它的灵魂伴侣。一类呢就是咱们面前的这一碟海白，还有一类呢就是旁边的这个海菜。
0: 我们来尝试一下海菜到底涮出来什么味儿。它特别脆，然后吃进嘴里，我嚼的时候就能听到咯吱咯吱，就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在我耳朵里面响的那种感觉啊。
2: Cape 世纪海角正以全新姿态成为海口湾的潮流新地标，把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调成舒缓惬意的滨海慢生活。
5: 海口世纪海角商业街是海口首个以海景加艺术加音乐加青年文化为定位核心的公园式商业综合体，日常日均上万人次，大型节假日及活动期间单日客流可达3到5万人次。而世纪大桥也随着打造时尚商业氛围的规划，从单纯的交通要道转变为网红景点。
2: 从世纪大桥出发，往老城方向约1公里，便能从现代滨海风光穿越到海口的百年记忆里。骑楼老街是中国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

0: 最完好的骑楼建筑群，近600多栋百年骑楼，让南洋风情与中式韵味在这里完美交融。
1: 骑楼老街里面有没有本地人专属的解暑滋味呢？
2: 当然有了，我这就带你去尝尝老海口的解暑一绝，清爽解腻，让你一口就上头。
1: 这是什么独特风味啊？
2: 在水果上撒辣椒盐，你吃过吗？
0: 香甜多汁的热带水果配上咸香辛辣的辣椒盐，这奇妙组合究竟是舌尖沾羞，还是意想不到的黑暗料理呢？
1: 嘴里面先是这个水果脆甜多汁，很香甜，然后呢芭乐的这个清爽感扑面而来，酸辣甜咸四种口味交织在一起，我感觉越吃越上头啊。
0: 一口辣拌水果瞬间唤醒味蕾，而在骑楼老街还有一道传承已久的本地滋味，能让燥热顷刻间消散，那就是海南特有的风味鹧鸪茶，更有着茶中灵芝草的美誉。它不仅能清热下火、解腻祛湿，还能消炎利咽，是本地人代代饮用的养生好茶。如今在保留传统冲泡的基础上，还能创新推出冷萃鹧鸪茶，一热一凉，一醇一爽，让老味道适配更多年轻口味。
3: 鹧鸪茶呢，是我们的岛茶，海南的茶比较多哦。但是能称为岛茶的只有鹧鸪茶
1: 哦，
3: 因为它是我们岛民饮用时间最为久远，口感都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一个点就是鹧鸪茶的茶树只能生长在海南，在海南以外的地方没有鹧鸪茶。
1: 冷萃的鹧鸪茶呢，它会是清爽为主，但是我们这个热水冲泡的鹧鸪茶，我喝进嘴里，首先它会很顺滑，会有清凉感，其次就会立马有这个回甘上来，它会更加激发草木的香味出来。
0: 一茶两喝，传统底蕴与现代喝法在这里巧妙相融。品一杯鹧鸪茶，赏一眼骑楼古韵，这里的最美观景窗口也成为游客定格海岛慢时光的绝佳位置。来海口旅行，文创伴手礼必不可少，热带水果盲盒、骑楼与海洋主题曲奇备受欢迎，而最吸睛的当属各式椰子主题的冰箱贴。
2: 你看这是什么？
1: 这是一颗很漂亮的粉色的椰子呀，这有什么特别的呢？
2: 是吗？
1: 啊，你再看，这是椰子鸡。
2: 对，这也是椰子鸡。就来了海南，你得吃椰子鸡，你还得把椰子鸡给带回去。陈宇，你再看后面，
1: 这是什么呀？都，
2: 这是椰雕，是用椰子壳来做的。
1: 椰子壳？
2: 是的，
1: 能雕刻成一头小猪。
2: 是的，这是一个小猪的存钱罐。这个椰雕呢，也是我们海南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那这个椰雕难吗？
2: 难不难的，你去体验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0: 以椰壳为料，以匠心为笔，椰雕这项古老技艺在海南传承数百年，大到陈设摆件，小到挂件存钱罐，一刀一刻间，平凡椰壳化身精巧艺术品。带着好奇，记者也跟着非遗传承人沉浸式体验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
1: 这个是我刚才花费了10多分钟做好的我自己第一个椰雕，老师感觉怎么样？
4: 很棒。
1: 我在雕刻的时候，我下笔的轻重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纹路的深浅，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而且非常考验人的耐心啊。那我们现在体验的人多吗？
4: 多，最火爆的一天都有200多人都有。
5: 我觉得很好玩，而且也很锻炼我们，这个也要非常非常慢、非常耐心的去做，才能雕好，很锻炼我们的意志。
1: 骑楼老街的业态真的太丰富了，感觉属于什么都有啊。
2: 那当然了，这里不仅有指尖上的非遗技艺，老海口人离不开的地道茶饮，而且呀，这里还有一座会移动的老爸茶馆，更神奇的是，它还能带我们再次与世纪大桥相遇呢。
0: 老爸茶是刻在海口人生活里的烟火日常， 而把老爸茶搬上观光巴士，茶点随风景一同上路，便是

0: 海口独一份的旅行体验。
1: 老巴沙海口巴士
2: 发车了，
1: 干杯！来跟你身边小伙伴一起干杯吧。
0: 随着发车口令响起，这辆特色老爸茶巴士缓缓出发。沿途不仅有专业讲解员介绍景点历史与地标故事，还会现场教学地道海南话和游客趣味互动，沉浸式感受海口的市井温情。当巴士驶过世纪大桥，窗外海上竖琴的壮阔全景尽收眼底，现代工程之美与老城烟火气息在此完美相遇，成为这段旅程中最让人难忘的一幕。
3: 我觉得整趟这个海口巴士之旅呢，又有美食的品尝，又有好听的歌曲来聆听，其次呢，我们又能真正的去观看到我们的世纪大桥的宏伟壮阔，整个是特别放松，特别惬意。
0: 当夜色笼罩骑楼老街，霓虹与老建筑交相辉映，另一道街头美味悄然登场。海南最地道的解暑标配就是一颗现开的椰子，而想要喝到清甜爽口的椰汁，挑选椰子就藏着不少门道。
4: 有老有嫩，还有不老不嫩的，开椰子蛋都挑不老不嫩的椰子来开的。
0: 椰子蛋到底是何种新奇美食呢？记者带着满心好奇，让摊主现场开了一个。只见摊主手持特制工具，沿着椰壳纹路精准下刀，层层剥离。不一会儿，一颗通体雪白、圆润饱满的椰子蛋便新鲜出炉。
3: 很甜，椰子水的味道好好喝，而且还会有那么一点点气泡水的味道。我现在来尝试一下啃一口这个椰肉啊。椰肉很脆很香啊。
0: 一颗椰子蛋解锁了海岛清甜，而海口的夜生活才刚刚进入精彩时刻。在距离世纪大桥一公里的地方，另一处烟火聚集地海大南门夜市正热闹开场。这里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地道风味，还藏着一款和椰子蛋同样神奇的椰界宝藏——椰宝。据说只有发了芽的椰子里才有宝呢。那这椰宝的味道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
3: 我尝一口啊。
5: 怎么样？
3: 很神奇的口感，它不仅看着像泡沫，那吃起来也很像泡沫。但是呢，刚开始嚼的时候会稍稍微微有一点点的酸味在啊，然后嚼着嚼着会有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椰香出来，很香啊。
0: 当然，海南的新奇水果可远不止于此，还有一种外形别致、滋味独特的水果，藏着海南独有的清甜密码。
5: 你吃过这个水果吗？
3: 这怎么外观像蛇皮呀？
5: 对，它就叫做蛇皮果。
3: 蛇皮果，这真的能吃吗？
5: 要不你来试试。
3: 它的口感像脆苹果，还有一个很像的，像鼻涕。味道呢，首先是有一点点的酸甜味。
5: 有没有像鼻涕般的凤梨？
3: 真的很像。这个蛇皮果你真的不能只看外观啊，它的外观虽然很不起眼，而且可能很多人一看会觉得有点害怕，但是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0: 鲜果风味清爽解腻，而夜市里热气腾腾的烟火小吃才是夏夜的灵魂担当。绵密冰爽的海南炒冰口感丝滑，一口驱散燥热，地道海南风味炸炸，刷上秘制酱料，甜辣咸香，外焦里嫩，是本地人爱不释手的街头风味。在众多夜市美食中，一碗地道海南粉更是刻在海口人骨子里的舌尖乡愁，也是外地游客必打卡的经典特色。
5: 它里面有14种小料，
3: 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小料呢？
5: 为了弥补粉单一的口感，然后让整个食物的口感层次能够更加的丰富。
3: 这一口粉我尝尝，口感很丰富，吃进去不用怎么嚼它就可以咽下去了。酸菜以及酸笋感觉是可以解腻。
0: 紧邻世纪大桥的华彩

0: 海口湾就是观赏桥景的黄金位置，依桥而立，拥海而居，白天与夜晚藏着截然不同的风味惊喜。在大桥海岸之畔，便能找到海南人代代爱吃的养生美味鸡屎藤，取材天然，手工揉制，是藏在城市风光里的本土老味道。
1: 它的原料呢是一种草本植物，学名呢就叫做鸡屎藤。海南人民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地方方言的一个演变呀，久而久之它就叫做鸡屎藤。
2: 这个鸡屎藤它呈现出一种墨绿色，不知道味道会是什么样子，我尝一下。它这个口感特别像芋圆，
1: 对，
2: 非常筋道，吃起来微苦，然后草本香很浓郁啊。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家小店，我们面对的就是海口的城市地标世纪大桥，整个风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0: 当夜幕降临，世纪大桥华灯亮起，华彩海口湾的夜色氛围感瞬间拉满，灯火、海湾、大桥交相辉映，勾勒出海口迷人的滨海夜色。就在这片一线观景带上，一家创意餐吧坐拥绝佳位置，凭借270度全景视野，将世纪大桥、城市天际线与无垠海景尽数收纳。
2: 这个好漂亮，这是什么？
1: 这个造型非常的独特。
2: 是的，
1: 它呢是用糖浆然后制作成的贝壳，然后中间的那颗珍珠呢是慕斯。
2: 慕斯，
1: 对，
2: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看又精美的甜品啊。
1: 对，在海边吹着海风，吃着海里造型的甜品，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浪漫和惬意呢？
2: 是的，我觉得这个景色真的是太完美了。这里一定是我们观海口当地的这个夜景最好的一个位置，因为你看我们整个270度完全开阔的视野，其次呢我们旁边就是海口湾，后面就是我们的海口当地的地标，然后这个是世纪大桥，夜晚的世纪大桥跟白天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0: 雅致轻奢的环境，温柔治愈的氛围感，搭配颜值与口味双在线的创意漂亮饭，海风轻拂，灯火阑珊，在桥海相拥的绝佳视野里，沉浸式感受海口潮流又浪漫的夜间生活，独特的观景体验也让这里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3: 像户外这边的话，就夜市比较多。平时像这种海边这边的话，可能要提前一周左右的这种预定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
2: 那五一期间咱们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
3: 目前来讲呢，就整个五一期间的话，是外场这边靠海边的基本上全部都已经订完了。
1: 陈宇，你觉得桥下的这个东坡老码头怎么样呢？
2: 刚到码头啊，我就觉得夜晚的东坡老码头真的是太有感觉了。宋式的建筑配合上桥景的灯光，世纪大桥的光影还会映在海面上，晚风一吹，这个松弛感直接拉满。
1: 没错，这里还是国内首个沉浸式东坡文化生活街区，在这里呀，东坡文化、码头文化和海南本土文化深度融合，从建筑到体验，处处都藏着文化细节。
0: 华灯初上，广场上入群里诗意上演，讲述东坡先生渡海登岛的历史场景，带领游客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沉浸式文化盛宴。街区内舞袖摇曳演绎东方华流，非遗滚灯、宋宫队伍轮番登场，引领游人畅游东坡笔下的千年琼州，让每一位踏入街区的游客都能轻松解锁一秒入宋的惊喜，定格专属于海口的浪漫宋朝之夜。
1: 怎么样，陈宇，咱们海口的旅游打卡地还是很特别的吧？
2: 有美食，有美景，而且还能拍美照呢。
1: 没错，既然来到了咱们椰城海口，玩完了岸上的水上自然也不能错过。咱们这就登船换个角度，
0: 既是风景的观赏者，也是这座自贸港之城向世界递出的海上请柬。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最美天空之桥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4: 沉醉在这个云雾缭绕的境界里面，真的非常的棒。
3: 世界最高混凝土桥塔如何保护，确保各方安全？
5: 我们会使用无人机 3D 建模掩护。
3: 天堑变通途，大桥带动农产品热销，旅游飞速发展。
6: 天空之桥下高速之后，就能直接到我们村的果园里面，现在这售卖都很方便。
3: 贵州平塘大桥串接中国天眼，平塘天。

0: 在贵州省黔南州层峦叠嶂的群山中，被誉为最美天空之桥的平塘大桥如银龙穿云而出，三座钻石形索塔刺破天际，将天堑化为坦途。其主塔高332米，相当于110层楼高，在青山绿水间展示着世界第一高混凝土桥塔的壮美。它不仅是横跨曹渡河峡谷的交通要道，更是喀斯特峰林间的亮丽风景线。
1: 天空之桥架通云端，我们现在在贵州省平塘县，旁边就是我们的平塘大桥。
2: 平塘大桥特别的雄伟，以前在资料上呢也看过哈，当时就觉得特别漂亮，来到它的身边更觉得它是大气磅礴。
1: 桥塔形状特别的优雅。
2: 是的，我特别喜欢它这种蓝白相间的颜色。那它为什么叫做天空之桥呢？
1: 因为它很高，然后常年被云海围绕，如同架在云端，所以我们称它为天空之桥。
0: 平塘大桥全长2135米，塔身蓝白相间，清新亮丽，灵感就源于布依族服饰的色彩搭配及裙摆造型。蓝白塔身与云雾交织，被赞为三位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少女。站在观景台远眺，钻石桥塔与层叠青山相映，日出熠熠生辉，日落晚霞染谷，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趟旅行是否够幸运，全看能不能拍到云雾绕桥的美景。
3: 今天就是运气特别好，
4: 特别好，
3: 早上在早餐吃饭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会儿你看云桥若隐若现，很漂亮，
4: 宛如仙境。确实不愧为天空之桥。
1: 这个桥很壮观，前面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从这个桥上面骑过来的了，就很壮观。在桥上面这样子仰头看，盒子里看感觉又不一样，还有它的那个色彩搭配啊，非常清爽，很好看。
3: 哦，我觉得看到了之后觉得挺自豪的，我们国家能够有这样的水平构建这么一座大桥，我觉得内心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2: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5: 我们是从台湾过来的，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些建造桥的人他们可以去想到用这些东西去做桥，可以让人们交通啊便利啊，也可以让经济啊提升啊，也可以让人们有一些娱乐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叹为观止的地方。
6: 我们要沉醉在这个云雾缭绕的境界里面，工程的雄伟真的非常的棒。
0: 平塘大桥之所以常年能看到云海的景象，一方面得益于桥梁很高，另外大桥横跨曹渡河峡谷两岸，峡谷水汽充沛，加之昼夜温差形成的气候，使得云雾极易在此聚集。据观测，这里一年365天中有300多天都能见到云海奇观。当清晨阳光初照，雾气尚未散尽，蓝白相间的桥塔在翻涌的云涛中时隐时现，天空之桥的美名便由此而来。
2: 在我身边这两个可爱的娃娃，男孩叫天天，女孩叫乔乔，他们身上的蓝白服饰和我身后的桥相呼应上了。那么他们身上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布依族服饰。在我们平塘呀，有10几万的布依族同胞，大家到了平塘之后呢，也可以去租借我们的布依族服饰，到这里来拍照打卡。
7: 服饰的话，无论男女老少，大小一套是51套，不限时间，随便拍多久。如果你想要我们拍的话，我们是这样的，代拍太羞，然后加一个6寸的相框是20块钱一张，如果你不加相框的话，那就是15一张。
1: 换上之后怎么样？
2: 特别漂亮，服装一穿上气质都变了哈。
1: 布依族女孩本来就是特别的大方、温婉、温柔的，
2: 真可爱。在咱们天空之桥服务区这边，针对平塘大桥啊，有3-4处比较好的打卡点。那么第一处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服务区的观景平台。那其他的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山两边的山呢，它是有一个半山步道。

0: 山顶呢有一个小小的瞭望台，那么我们除了可以平视以外呢，游客他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赏我们的平塘大桥。除此之外呢，我们悬崖酒店的客房，包括我们悬崖酒店的观景餐厅啊，都能够很好的看到我们平塘大桥。
1: 平塘大桥是 S62 平罗高速的控制性工程，总投资约15亿元，2019年12月建成通车。大桥通车后，平塘线到罗甸线的车程从2.5小时缩短至1小时，两岸居民过河更是从1小时减到只需3分钟。凭借卓越的设计与施工，平塘特大桥在国际上屡获大奖，接连斩获桥梁界诺贝尔奖、伍斯塔夫斯·林德萨尔奖以及菲迪克全球工程项目杰出奖。2022年又摘得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杰出结构奖。这3项大奖代表了全球桥梁工艺在艺术、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最高认可，也奠定了它在世界桥梁史上的标杆地位。为了感受这座大桥的雄伟，主持人袁野带记者来到了这座大桥最高桥塔的底部，攀爬上了一个高8-9米的基座，来仰望一下这座大桥。
2: 爬这个不到10米的底座，我现在腿都还有点发软哈。再看看这个桥这么高，就可以想见当年他们修这个桥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容易，都要克服这种心理上的恐高，还得施工，嗯，真是可怕。
3: 他们不仅是当年施工的时候非常辛苦，其实现在这个桥的定期的保养啊、维护啊，也是爬这个桥。
2: 他们从这儿还能继续往上爬是吗？
3: 对，你看这个，他们就从这儿爬到这个洞，然后对整个桥的内部进行保养维修。
2: 他们的胆子可能会比我们大很多。
3: 其实他们也很害怕，不信我们去听听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0: 今天我们来一场垂直马拉松，出发！
1: 平潭大桥主塔是世界同类型桥梁第一高塔，我们沿着桥塔向上攀爬，通过内塔狭窄的检修通道到达桥梁各个位置，仔细检查桥梁铆头、钢绳架、高强度螺栓，整个桥墩检查下来需要3个小时，相当于一次垂直马拉松。在高空中，我们不仅要与风较量，还要与体能赛跑。

0: 爬上世界最高的桥塔有怎样的体验呢？大家一定想知道，我们来为大家解答。
1: 请问这座桥主塔有多高？
0: 其实也不算太高，也就332米，相当于110层楼的高度。
1: 第一次爬有什么体验？
2: 心里发毛，手心都是汗，脚也一直在抖，还是很紧张。
1: 那要是恐高怎么办呢？
2: 首先呢，就是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多去高处锻炼一下，慢慢的习惯这种高处的情景，时间长了就会慢慢的适应。
1: 垂直向上爬有什么技巧？
3: 大家都叫我们蜘蛛侠，也没有什么技巧，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就需要我们专注耐心。
1: 要护工作难吗？
4: 不难，要细心。除了经常性检查外，我们会使用无人机 3D 建模养护，我们还有桥梁医生、健康监测系统，24小时不间断地掌握桥梁健康状况。我们继续向上吧。
5: 一座因桥而生的天空之桥服务区，不再只是匆匆路过的停车点，它本身就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连崖而建的观景酒店，山顶遥望星辰的天文台，讲述桥梁传奇的科普馆，还有自在的房车营地和酒店。

0: 都有，你想不到的惊喜它也有。如今吃住游更行一应俱全，这里也是无数旅人心中的打卡圣地。
1: 2025年我们总的接待了110万余人次，那么今年的一季度的接待的这个游客啊达到了30余万人次，比去年的呢要多出了20%几，预计今年的这个整体的游客接待量呢会比去年的要多得多。
0: 在天空之桥服务区有一座桥梁科普馆，这里不只有展板和模型，它专门开放了桥梁主题研学课程，孩子们一边听课了解桥梁的演变与类型，一边走向观景平台，亲眼看见平塘特大桥的身影。课堂加实践的沉浸式学习让知识变得生动。2025年近500个研学团队，超过1.6万人次的学生在此参观研学。至于房车露营基地，更是一个让人不想走的地方，水电齐全，生活方便，是绝佳的放松之所。很多游客最初只打算歇个脚，结果一住就是好几天。
1: 我身后的这些露营爱好者们已经开始做饭了，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今天晚上吃什么。阿姨，
2: 阿姨你好，
1: 妹妹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呀？
3: 我们是四川成都，
4: 四川成都过来的。
1: 今天晚上准备做什么菜呢？
5: 腊肠，然后那个鸡蛋炒洋葱，然后那个小南瓜也可以炒来吃，还有那个肉末茄子。
1: 参观了平塘大桥了。
5: 我们刚路从那个开车过来，要过平塘大桥，很震撼。
1: 露营几天呢？
5: 主要是考虑天气，如果明天早上起来以后有很好的日出，有云海，那么我们就一两天。
1: 啊。
5: 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就等两天再看。哦，要看到这个景观，给家人们跟这些朋友们分享这个大桥的这个震撼之处。
0: 喜欢体验房车露营又没有房车的消费者，也能在这个基地找到房车宾馆来体验一下。
1: 房车里面呢有独立的空调，还有卫生间，干湿分离的卫生间，那么还有一个小小的客厅啊，电视、冰箱啊，还有一个上下铺的这个小就孩子可以住的，孩子可以睡的床。然后那边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大床房，大床房的上方呢就是我们的星空顶，那天晚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拉开这个帘幕，那么就可以观测到整个闪亮的星空。
2: 我觉得这个天窗是特别的好，晚上躺在这里肯定特别浪漫。
1: 嗯，是的。
2: 但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入住房车酒店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也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的。淡季我们的价格是600块钱左右，那么平季的话这个价格就是700元左右，那么到节假日期间的话这个价格会稍微高一点，大概在1000元左右。
0: 平塘大桥自开通以来，不仅极大便利了贵州广西两地交通，更成为桥下周边果农的致富快车道。据统计，天空之桥景区自试运营以来，直接带动周边乡镇发展水果农产品上100家，农产品销售、手工艺品制作等相关产业增收超2000万元。过去因山路崎岖而难以及时外运的枇杷、枫糖梨、四月桃等精品水果畅销省内外，果园亩均收入较通车前增长近40%。
1: 像这些四月桃几月份能吃啊？
6: 一般都是到5月底，枫糖梨也是到5月底左右就能成熟。因为现在大桥开通了嘛，很多游客都会慕名到这里，天空之桥下高速之后就能直接到我们村的果园里面进行采摘啊，来这边品尝啊，现在这售卖都很方便。
0: 紧挨着平塘大桥的平里河村，上千亩果园里种满了四月桃、枫糖梨和枇杷，现在枇杷正大批成熟，来尝尝这里的枇杷到底有多好吃。
2: 太好吃了，比我之前吃的任何一个都好吃。
1: 是吧，我刚才吃了也觉得特别好吃，它的那个果酸味很足，甜味也足。
2: 就是得在果园现采现摘现吃，
1: 在旁边路边卖的那种5块钱一斤，然后咱们到这个园子里边好像是8块钱一斤，随便吃啊，吃饱了为止。
2: 对，
1: 很合适。
7: 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天然温室的这种气候就非常的适合种水果，它昼夜温差大嘛，糖分的积累度它就比较高。

0: 陈国辉在平塘大桥边种枇杷有十几年了，他说自从大桥开通之后，枇杷比过去好卖多了。
1: 当年的路不但好，老板少，不但好卖，要个人工拿去城头卖。大桥开通了就比以前好卖多，过去的我们才做小事，我现在的交通便利啊，那么我又做了八九亩多做，现在好卖。在那苹果今天客户来收的是8块10块，
2: 那现在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了。
1: 基本上多1/2吧。
0: 平塘大桥的开通不仅以天空之桥的壮美姿态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更凭借其通达效应迅速辐射整个平塘县，成功串联起中国天眼、平塘天坑群等优质旅游资源，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
2: 从平塘大桥驱车20分钟呢，就能来到平塘县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地——中国天眼景区。
3: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级的 IP 中国天眼，也可以近距离的到天文馆里去感受我们宇宙的奥秘。
0: 中国天眼全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坐落在贵州省平塘县一处天然的喀斯特挖坑中，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能够捕捉来自百亿光年外的微弱电磁信号。在中国天眼观景台，游客可以俯瞰中国天眼全貌，近距离感受这口30个足球场大小的大锅带来的视觉震撼。平塘大桥开通以后，不仅带动了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中国天眼，也带动了周边另一个世界级 IP 平塘天坑群。平塘天坑群是距今2亿多年前海洋沉积环境形成的喀斯特地貌奇观，在塘边镇龙凤山周围集中分布着12个大小不一的天坑，深度在300米至600米之间，因其天坑数量多、发育完整、地貌奇特，被地质专家誉为天坑博物馆和世界岩溶圣地。坑底原始森林茂密，珍稀动植物繁多，景区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状态，吸引着不少喜欢徒步旅行的游客。
4: 平塘大桥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是一条纽带，它串联了中国天眼景区、掌故景区、假察景区及天坑景区，打造区域旅游环线，形成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的全域旅游格局。14五期间，全县共接待游客近3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300亿元。
0: 想感受平塘大桥最地道的市井烟火，那就去周边的市集逛一逛，那里藏着不少意想不到的土宝贝。
3: 今天我就带你来到了我们平塘县城的农贸市场，这里有很多我们贵州特别常见，那你们外地肯定很少见的菜。
2: 这个菜是什么呀？没见过，还开着这个紫色的花花，特别漂亮哈。
3: 这个菜叫做夏枯草。
2: 哦，它就是夏枯草。
3: 对，嗯，它其实是做凉茶的主要原料之一。当地我们一般是拿焯过水之后，然后拿来凉拌，或者是拿来煲汤用。
2: 一般中草药都有一点苦啊。
3: 它这个吃起来一点都不苦，而且会有一点清爽的感觉，而且还有消除结节的作用。
2: 多少钱一斤啊？
5: 啊，我1块钱一把。
2: 1块钱一把啊、嗯哦，好便宜啊！
3: 但这个在我们贵州也不是天天都能见到的，
2: 是吧？
3: 这个能遇到就一定得买一点。
2: 对，这个要一把。这个红色的是什么菜啊？
3: 这个是苋菜。
2: 苋菜，红苋菜吗？
3: 对，红苋菜，红绿相间的那种，吃起来纤维感要更重一点。纯紫色的这种吃起来更嫩，水分更足一点。
2: 那这个也得尝一下，
3: 这个可以买点。多少钱一斤？
5: 两块
2: 啊。嗯啊，也不贵。
3: 那我们来点吧，
2: 来两把。
3: 这个东西你见过吗？
2: 这个没见过，这个红果果是吧？
3: 对，
2: 红果果是什么呀？
3: 这个叫做刺泡，也叫野草莓。这个小时候我们特别爱吃，
2: 确实有一点像草莓啊。
3: 嗯，对。
2: 是什么味儿的呀？
3: 酸甜的。
2: 酸甜的
3: 是吧？对，我们经常拿来拌酸奶、拌蜂蜜吃，怎么样？
2: 哎，还不是很酸，甜甜的感觉哈。
3: 对，
2: 我以为它会酸一点，这种野生的。这好，这可以来一盒哈。
3: 好，要一盒。
2: 对对对，
3: 来。
2: 这个多少钱一盒呀？
5: 10块
2: 一盒啊、哦，那我们来一盒吧，挑盒新鲜点的啊。
0: 到平塘大桥度假，在感受桥梁、地质、天文与

俗风情交相辉映之余，别忘了带上一份别具匠心的伴手礼——崖州陶。这种产于平塘县崖州镇的传统陶器，始于明代洪武年间，技艺是由当年随军屯进入贵州的江西匠人带入的，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2008年，其烧制技艺被

0: 是的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窑变，因为它通过柴窑烧产生这个红色出来，这个橘红色的就是挺漂亮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我们近看哈，那还有一个开片并裂纹，它不是说只是出窑那一下子开完就完了，它是不断的在开，时间越长它的开片就会越多。
1: 平塘大桥之旅，贵州美食自然也不能错过。那么哪些地道风味是游客们点单率最高的呢？
2: 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来说的话，必须得专程过来吃一下这一家的鱼，因为它是好像是贵州非常知名的这个潭子鱼，然后当地人推荐，刚刚尝了一下，真的是非常的美味，推荐大家都来吃。
3: 我们的夏浩勇大哥是布依族出了名的大厨，他做的鱼呢在我们当地非常的受欢迎。那自从这个天眼建成，然后平塘大桥通车之后，有更多的游客慕名的来吃大哥做的鱼。
4: 因为我外公呢喜欢钓鱼，他经常到河边钓的时候呢，就以前是烤着吃的，后来他在一次钓鱼的时候呢，他发现一块身边快破损的弹片，然后就把这个弹片突发奇想，用这个鱼做煮的吃的，焖煮的那种形式来煮，
5: 这样汤汁更多，
4: 然后又可以喝汤，然后这个鱼又特别的鲜，我就把这个潭子鱼根据他的思路就复制了一次，然后呢感觉请朋友来吃感觉特别的有地方特色，然后名气就开始起来了。
5: 那做这个潭子鱼是选用鲤鱼吗？我看这两条都是鲤鱼。
4: 这个鲤鱼是我们比较普通的鱼，但是这个鲤鱼做起来呢，它是最有味道的鱼。
1: 鱼先宰杀洗净后打上花刀，下油锅用菜籽油炸到外酥里嫩，先搁一边。接下来是关键炒酱料，朝天椒、姜、蒜、花椒，再加上自家熬的那种香喷喷的秘制辣椒酱一起炒香，加上矿泉水往鱼身上一浇，用文火慢慢焖煮，这么一焖，那鱼的鲜嫩和酱的香辣就全锁住了。
5: 哎呀，太香了，闻着就流口水。
3: 鲤鱼是特别难做的，但是老板做出来的这个鲤鱼，它外焦里嫩，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而且是香辣口味的，越煮到后面越香。别的这个鱼火锅可能还需要一些调料蘸料之类的，但是这个鱼根本不需要蘸料，它已经非常的香了。对，而且你看这个器皿是不是也很特别？
4: 对，这就是我们的牙周桃，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牙周桃来烹饪这个鱼，最能激发它的香味出来。
3: 一会儿等我们鱼吃完了之后，再把这些配菜一下子下进去，最灵魂的就是这个粉，这个粉配着鱼汤那真是绝了。
1: 五一过后旅游旺季正式开启，这里就更热闹了，当地的特色活动也轮番登场，要是赶上盛夏的水龙节，水花四溅，笑声不断，那场面别提有多欢乐了。这座横跨峡谷的平塘大桥，不仅跨越了地理的阻隔，更跨越了交通与旅游的边界。这样一趟有看头、有收获、有滋味的大桥之旅，等你来打卡哟。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我们要把流程走完。今天 KPI 还没有完成，大家在大蓝鲸上面再帮我们留点言好吗？随便发一点什么，
1: 一二三四五，
0: 对，
1: 上山
0: 打老虎，老虎有几只？让我来数一数。
1: 哎呦，我的天，
0: 我自己即兴编的，我也不知道，
1: 还挺押韵的。
0: 对，大家可以在家人群里面跟我们互动，想听什么歌，想送什么祝福，都可以告诉我们
1: 啊。
0: 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家的全拼 L I U J I 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这是我们在南京地区健康广播的频点啊。L I U J I A。1005846，或者呢直接在我们大蓝鲸当中呢找到互动话题帖，搜索早安生活家，下面是有一张二维码的图，就是我们微信二维码啊，保存一下，你可以截个图啊，保存一下之后呢打开微信直接扫一扫，就可以直接加入到群聊当中。
0: 是的，我的老乡朱卫静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说，刘家立新早安，这是昨天拍到别墅区的院子里面就种了菜，我看了一下他种了有什么，这个架子葡萄，这个架子应该是种的什么黄瓜西红柿之类的，就搭这种架子的，还是豇豆
1: 啊。呀，刘佳老师你还是太有生活了
0: 啊，
1: 我看不出来。
0: 我妈妈以前啊就种过菜的，我不知道，就是那种种菜的那个菜地啊，你们方言叫什么？常州啊一个方言叫几棱，就是这样的一块地。
1: 我想听田鼠一样。
0: 叫几棱，就是
1: 几棱
0: 啊。然后那时候啊，就是纯天然的肥料，你懂吧？纯天然的肥料，懂吧？
1: 有味道。
0: 对，然后结的那个菜吧，就特别的好吃，特别的新鲜。哎呀，我不能想象那个画面，纯天然的肥料再跟菜结合在一起啊！天哪，天哪！但是确实它很有机，也很好。那时候就是，房子没有像现在这么高楼大厦嘛，对吧？就在院子里头啊，都会有你家有一块，我家有一块这样子。
1: 哎呀，这么说的话，我要追溯到我小时候了，爷爷奶奶家那个时候是种菜的吧，各式各样的，我还去那个玉米地里躺过地，
0: 去玉米地里躺过地。
1: 我们那边有一个方言叫旁地。
0: 旁地是什么意思？
1: 就是
0: 锄地。
1: 对，锄地。然后还去劈过那个玉米。棒子，
0: 玉米棒子怎么劈啊？
1: 就是它成熟了之后嘛，你从它那个玉米
0: 掰下来，
1: 对，掰下来。
0: 你们家的那个方言很奇怪，劈，
1: 对，
0: 听不懂。是唐山话就叫劈吗？劈玉米，唐山话怎么讲？栏杆又没有什么，就摘了就吃。
1: 哎呀，小时候嘛，做错事情很正常，因为毕竟我们也没有被告诉过。
0: 对，也不懂地里面那个东西不能去拿。
1: 对，我那小的时候我还拿过镰刀割麦子嘛，这些事情其实都干过。
0: 我也干过啊，小时候去那个就是到农村体验生活，拿那个镰刀割稻子嘛，那也不会一下就割到自己腿上啊。哪会割那个稻子，根本不会。我们
1: 哎呀，是的，我还扛着板锹在村头，
0: 这个板锹，
1: 对，
0: 在村头，
1: 就那铁锹嘛，
0: 我知道
1: 啊，
0: 在村头干啥呀？
1: 然后我奶奶
0: 站岗啊，
1: 我奶奶说我逮了一条小蛇放在铁锹上来回跑。
0: 你胆子真的够大的。
1: 我是真
0: 的。那蛇有毒吗？
1: 肯定没有吧，小青蛇那种。
0: 小青蛇
1: 我没有印象。我没有印象，但是胆子大呢，是从小胆子就肥。
0: 但我就告诉你，如果是个小青蛇的话，它一定有毒，
1: 真的，
0: 可能多半是竹叶青。
1: 哇哦，小青来找我，
0: 你能活到今天不容易，真的。不过实话实说，我最近看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种的水果蔬菜，我真的蛮馋的。像昨天我看那个《喀什之恋》里头，他们在新疆摘新鲜的无花果。
1: 无花果好好、
0: 对，但是他那个无花果不是紫色的，是绿色的。然后他们怎么吃呢？树上摘下来之后，把它这样压扁了，然后就直接吃。
1: 就是无花果对女性特别好，
0: 男性也好，
1: 是吧？反正就是天然的黄体酮嘛。
0: 我们就只能够买点无花果干。
1: 新鲜的无花果我也买过，一个是价格很高，另外一个是你会觉得它不会特别甜。反正我当时买的时候，
0: 那你就没买到好的。我有一年在丽江，我也不知道在丽江古城里面呢，想说去逛逛吧，对吧？然后就问当地人，我说那个菜市场在哪里，他就告诉我在哪，我就穿街小巷找到了当地的菜市场，里面就发现有卖新鲜无花果的，卖的还真不贵。
1: 云南的水果是好吃的，
0: 对，但它跟新疆的不一样，它还是那种就是有点黑色青色的那种，我觉得就是有点紫色的那种。
1: 对，
0: 但新疆那个无花果是绿色的，所以有朋友去新疆玩就给我带了一盒那个无花果干，好大，每一个都有比乒乓球还大
1: 那个东西吃起来确实也停不下来，
0: 齁甜齁甜。
1: 对，我买的那个新鲜。